腔生长，枝干挺立，根扎握泥，抱团生长，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海上森林，衍生数不尽的海鲜。每年开花结果，天天净化海水和空气，造福家乡的父老乡亲。而今的我也岁至暮年，家乡的红树林在不断扩展，我们代代相传，他们也代代相传，我们与红树林互为朋友，红树林与我们和谐相处。我深深地爱上家乡的红树林，我深情地赞美家乡的红树林。

0: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1: Oh no！
2: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3: Oh no！
4: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2: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5: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7: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8: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7: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7: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9: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0: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9: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1: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无成人无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2: 生命安全最重要。
13: 精彩由我创，
14: 时代由我定，
15: 青春

0: 和在青州白话中读作哎，通常是用糯米粉或者粘米制作而成。今天你吃和了吗？一起跟着我们的小主播来认识一下青州都有哪些和吧。
1: 大家好，我是刘邓卓，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白瓷和。白瓷和是一种用糯米和粘米做成的传统特色食品。制作白瓷和要经过选米、配米、浸泡、磨成米浆、压榨成块、滚水煮熟、搅拌、焙馅、裹馅、粘合成圆等工序。成品后的白瓷和通体混圆洁白，柔软细腻，口感独特，洋溢着芬芳的本地黑芝麻香味，老少皆宜。泉水白瓷和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 大家好，我是厉以涵，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红薯炸和。那蓬红薯炸和是以当地种植的红薯以及优质大米为基础原料，经过多道繁琐工序制作而成，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那蓬红薯炸和圆润金黄，清脆爽口，具有和血补中、宽肠通便等特点，佐以米醋、辣椒、葱花等特制酸汁和慢火烘焙的炒盐，整体口感外脆里软，油而不腻，深受群众的喜爱。
3: 大家好，我是蒙雨刺，下面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垃圾盒。垃圾盒听起来名字不咋样，但人家是真真正正的绿色食品，将金银花、水菌子、艾草、鱼腥草、雷公根、五指毛草等多种植物的鲜嫩叶子与大米混合，积成粉末揉制而成，形状可以做成圆的垃圾盒饼，也可以切成条与糖水一起煮着吃，味道甘甜清香，又韧又爽口。上述食物如果植物成分稍多，则略有苦涩，这些植物有着清热解毒、祛湿散寒的功效。
4: 大家好，我是申子林，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芭蕉盒。芭蕉盒就是用芭蕉叶包着蒸熟的盒，食用时把芭蕉叶一条一条撕开，解压又像是在开盲盒，因为你不知道被包着的盒变成了什么模样。拆开尝一口，我希望是芝麻红糖味的，这样唇齿留香时，味蕾还能与甜蜜抱个满怀。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邱玉文，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盒是白薯盒。这是黄色的白薯盒，又叫木鳖子盒，不要误会哦，这并不是用黄薯做的，而是使用了木鳖子。制作出来的木鳖子色香味形佳，且有清凉解毒之功效，深受青州人民喜欢，在浦北县及周边地区影响力颇大。泉水木鳖子盒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5: 大家好，我是胡真宁，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咱们的青州特色水糕盒。水糕盒是一种用青州当地的鲜米磨成浓稠的米浆，然后一层一层加米浆蒸熟的盒。蒸熟的水糕盒细腻，层次分明，香味浓郁，口感嫩滑爽口，较易咀嚼，再沾点酸酸辣辣甜甜的蘸汁，吃进嘴里美味霎时在舌尖爆炸，含口则散，让人眼前一亮。伯老水糕盒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6: 大家好，我叫刘景优，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菜盒。青州的盒种类极多，形态各异，有甜有咸，有长有短， 有圆有方，不过大多的核都是甜口的，菜核是为数不多的咸核，对于不喜甜的人是首选。菜核一般用青菜、萝卜等素菜做馅，也可以加自己喜欢的素菜做内馅。菜核可以用汤煮着吃，也可以煎着吃。
1: 大家好，我叫方以慧，我给大家介绍艾核。艾核就是艾叶糍粑，青州人喜欢叫它艾核。艾核是青州最常见的核，艾草最为疯长时，娇嫩欲滴是首选。艾草成季时节，人们会把春天摘来晒干的艾草拿出来做艾核，只为那一份艾香。软糯又带着艾叶清香的艾核，谁能不爱呢？
0: 我们的小主播介绍了这些核，你都吃过了吗？青州还有很多核，他们在等着你去发现呢。
2: 精彩由我创，
7: 时代由我定。

大家好，我是融媒宣讲人于超。我宣讲的主题是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钦州，人杰地灵，英雄辈出，文化底蕴深厚。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冯。刘冯是钦州的两位民族英雄刘永福和冯子材。今天我们就先来讲一讲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刘永福的故事。刘永福，字渊平，钦州人，清朝黑旗军将领。刘永福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在而立之年崛起，创建并领导黑旗军。1883年，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屡次大败法军。甲午战争期间，刘永福奉命赴台抗日，演绎了一曲舍命保台、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因刘永福当年援越抗法有功，被越王封为三宣提督，其故居三宣堂据此命名。刘永福反帝反侵略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而他的故居三宣堂被定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里的刘永福纪念馆内陈列着不少珍贵文物和图文资料，展现了刘永福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让参观的游客直观近距离地感受当年战争的激烈和刘将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这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留给后代的珍贵精神遗产。而以民族英雄刘永福命名的永福小学，更是将刘永福爱国爱民的精神代代相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

0: 的歌曲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

0: 着精神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拥戴。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1: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小董麻通。传说在400多年前，小董有一个姓麻名通的人，专门经营各种美食。有一天他在街上经过，突然间闻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香味，跟住香味找过去。他走到一家作坊，发现这一家人正在制作一种叫做煎堆的食物，就买了几只回家品尝。他咬开那个煎堆，就发现里面有一团芝麻，一口咬下去味道芳香，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煎堆的时间一长，外层就变得很硬很难咬，内层又是实心，用料多成本高，老百姓很难买得起，不利于销售。他就根据自己的营销经验，就有了改变这种做法的想法。有了想法之后，麻通就亲自登门向这一家人了解煎堆的做法，并且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为了改变外层硬度，他在糯米当中加入了适当当地产的红肉鱼粉作为主料，再配入白糖，中间就不放芝麻了，就将圆形改成长条形，在油锅当中炸成直径3-4公分、中间发泡而不空的小圆柱，再在周身再滚啲香芝麻。咁样做唔单止成本降低咗，而且又酥又香又好食，群众啦亦都买得起。经过咗佢嘅一改造，咁呢味小食就喺小董一带黄烧起身，名声亦都逐渐传扬开去。咁外商人亦都纷纷嚟到小董批发，久而久之，大家就将呢一种美食叫做麻通。经过了几百年的技艺传承，小董麻通越做越好，越做越香。1981年在广西糕点制作工艺评比会上，小董麻通首摘桂冠，其后获奖连连，名声远扬，成为了春节期间和平时饮茶品茶最受欢迎的茶点之一。好的，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作者谢凤勤，播音李慧，制作苏文，下次再会。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每个孩子啊都有自己的优势，也各有缺点和不足，在学习上同样如此。对于孩子暂时的不尽人意的表现，要懂得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孩子暂时的落后和失败，不要拔苗助长，也不要急功近利，而是尊重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耐心守候，静心陪伴。学习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理解、尊重和接纳孩子当下的状态。看到孩子的付出、努力和点滴的进步，这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支持和爱了。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旧州镇第二小学的林华钦老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至关重要的家庭教育话题：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关于家庭教育的经验和想法。
1: 欢迎林老师的到来。我们都知道啊，在如今这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家长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各个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往往会让家长陷入到一种执念。哎，林老师，您能够先和大家来谈一谈为什么家长会产生这种对孩子完美的执念吗？
2: 好的，主持人，家长产生这种执念，一方面是源于社会压力，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从学业到职场都充满了比较和竞争，家长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如果不够优秀，将来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所以他们期望孩子在学业成绩、才艺、技能等方面都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准。另一方面是家长自身的心理因素，有些家长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的延伸，他们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或期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够完美地实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例如有的家长自己年轻时没有机会学习某种乐器，就希望孩子能够在这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1: 确实啊，这些原因呢导致了很多的家长陷入到这种执念中。那这样的执念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呢？
2: 这种对完美的执念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心理层面上，孩子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当家长总是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时，孩子会害怕犯错，害怕让家长失望，长期处于这种压力。

0: 之下，孩子容易产生焦虑、自卑等负面情绪。比如一个孩子在每次考试前都会非常紧张，担心自己考得不是很好会受到家长的责备，这就是因为长期被家长的完美执念所影响的。此次在孩子学习动力方面，过度追求完美可能会适得其反。本来孩子可能对学习或者某项活动有着天然的兴趣，但是当家长把这种兴趣变成了必须达到完美的任务时，孩子可能会逐渐失去这种兴趣。举个例子，一个孩子原本很喜欢画画，但是家长总是要求孩子画出的每一幅画都要参加比赛获奖，孩子在这种压力下可能就不再享受画画的过程了，甚至对画画产生厌恶情绪。再者，从孩子的自我认知角度来看，在家长完美执念的影响下，孩子可能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自我认知，他们会认为只有做到完美才能得到爱和认可，而一旦自己达不到完美的标准，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这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1: 林老师，您能够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详细说一下这种影响吗？
0: 好的，我先讲一个案例。有个孩子叫小辉，他的父母都是高学历的精英，对小辉寄予了厚望。在学习上，父母要求小辉每次考试都要在班级名列前茅。小辉为了达到父母的要求，每天除了完成学校的作业外，还要做大量的课外辅导资料。有一次，小辉在一次重要考试中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当他把成绩告诉父母时，父母没有安慰他，而是严厉地批评了他，说他不够努力。从那以后，小辉啊变得非常焦虑，每次考试前都会失眠，在考场上也会因为过度的紧张而频繁出错，而且他对学习的兴趣也逐渐下降，觉得学习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个女孩子叫萌萌。萌萌的妈妈看到别的孩子舞蹈跳得很好，就给萌萌报了舞蹈班，并且希望萌萌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很好的成绩。妈妈对萌萌的舞蹈动作要求非常严格，每一个姿势都要做到完美。萌萌在练习舞蹈的过程中，因为害怕做错动作被妈妈批评，变得越来越胆小，不敢放开去跳。原本萌萌对舞蹈还有一些喜爱，但是在妈妈对这种完美的追求下，萌萌开始害怕上舞蹈课，甚至一提到跳舞就会哭。
1: 这些案例真的是让人感触很深。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做到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呢？
0: 首先，家长啊，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认识到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就像有的孩子可能在语言方面发展得比较早，而有的孩子在运动方面更有天赋。家长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孩子，比如有的孩子可能在小学阶段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但是他可能在艺术或者人际交往等方面有特长，家长要能够发现这些特长，并给予鼓励和支持。此次家长要学会关注孩子的努力过程，而不是只看重结果。当孩子在做一件事情时，比如参加学校的绘画比赛，即使孩子没有获得奖项，但是如果孩子在绘画过程中付出了努力，有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家长就应该给予。

0: 以肯定。家长可以说，宝贝，我看到你在画画的时候非常认真，你的这幅画有很多特别的创意，爸爸妈妈觉得你很棒。再者，家长要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特点和能力范围。例如，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他们的注意力集中时间比较短，家长就不能要求他们长时间的专注于学习。如果家长能够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来制定合理的期望，就能够更好的接纳孩子的当下状态。
1: 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家长具体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实践这种理念呢？比如说在孩子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安排上。
0: 在孩子的日常学习方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这个计划呀，要根据孩子的实际能力来制定，不要过于繁重。例如，如果在孩子完成了学校作业后，已经觉得比较累了，那家长啊，就不要强行给孩子安排额外的学习任务。而且在孩子学习过程中，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要给予帮助和引导，而不是一味的责备孩子为什么学不会。在生活安排上，家长要给予孩子留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孩子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玩玩具、看课外书，或者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能够放松身心，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家长也可以参与到孩子喜欢的活动中，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例如，孩子喜欢搭积木，那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搭，在搭积木过程中鼓励孩子发挥想象，不要去纠正孩子的每一个小错误，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成长。
1: 对于已经受到家长完美执念影响的孩子，那家长应该如何去帮助他们走出这种困境呢？
0: 对于已经受到影响的孩子啊，家长首先要诚恳地向孩子道歉，承认自己之前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比如，家长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坐下，和孩子坐下来，认真地对孩子说，宝贝，爸爸妈妈以前对你的要求太严格了，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爸爸妈妈错了。然后家长要帮助孩子重新建立自信，可以从一些孩子比较容易做到的小事情开始。当孩子完成这些小事情时，给予孩子充分的表扬和鼓励。例如，孩子自己整理了书包，家长可以说，宝贝，你把书包整理得这么齐呀，真的很棒。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逐渐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此外，家长还可以和孩子一起设定一些合理的可实现的小目标，当孩子实现这些目标时，给予孩子一定的奖励。那这些奖励啊，可以是物质的，比如孩子喜欢一本书或者一个玩具，也可以是精神的，比如带孩子去公园玩一天。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逐渐找回对学习和生活的兴趣和自信。
1: 是的，感谢林老师的精彩分享。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深入探讨了家庭教育中家长如何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这一重要的话题。其实啊，在家庭教育中啊，接纳孩子的不完美是一种智慧，放下对完美的执念，让孩子自由成长。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花朵，有自己的花期，用爱和耐心陪伴他们，让他们在宽松的环境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这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希望家长朋友们呢，都能够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启发，给孩子营造一个宽松、和谐、充满爱的成长环境。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2:39，最高潮位5.3米，8:19，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米，海水温度29.5度。钦州港22:24，最高潮位5.3米，8:04，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墩岛22:19，最高潮位5.3米，7:59。

0: 最低潮位 1.5 米，海浪高度 1.3 米，海水温度 29.5 度。三娘湾22:14分，最高潮位 5.3 米，7:54分，最低潮位 1.5 米，海浪高度 1.3 米，海水温度 29.5 度。大风江22:09分，最高潮位 5.3 米，7:49分，最低潮位 1.5 米，海浪高度 1.3 米，海水温度 29.5 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6月19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5: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2: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5: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钦州。
16: 广州钦州印记，在越秀。

书院遇见大儒冯明昌。清江秋色静无烟，直下东城富海如。说起青州名人岭南奇才冯明昌，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位居岭南三才子之首，一生诗作2000余首，文200多篇，在作诗、书法、画画和教育上都取得了非常高的造诣，曾是乾隆之高祖，嘉庆之宗师。今天呢，小布将和大家一起云游广州，在广州越秀书院寻找教育家大儒冯明昌。为加深对大儒冯明昌的了解，学习感悟其教育精神，小布来到冯明昌曾就读并任教的广州越秀书院，与越秀书院第44任院长翟慧泉交谈，通过翟慧泉的讲述和阅读相关史料，邂逅了大儒冯明昌。越秀书院创办于清朝康熙49年1710年，为清代广东四大书院之首，原址位于现北京路书院街正南门内严思街，原严思旧署，今已不存在。2013年复兴重建后，现位于绿意盎然的广州越秀公园内。当时学院教育颇受重视，只有行优学博之才或奇硕彦精明行修者才能担任学院院长。冯明昌离开朝廷后，分别受邀到广东的瑞西书院、越秀书院、越华书院任院长，成为书院主讲及学术带头人，执掌广东各书院10数年，对越秀书院贡献巨大。嘉庆6年1801年，冯明昌掌教越秀书院时，从学业、敬业、论文、崇雅、务实、去非6个方面对越秀学约进行增订。学业一则，正学品行义行礼文；敬业一则，读著、看书、读史、诸学、训诂、学书、古文；论文一则，文体；崇雅一则，诗赋；务实一则，立课程、免应课；去非一则，减出入、解非事。冯明昌以儒者的真诚、学者的执着、长者的热忱投身教育，为科举培养了大批士子，更是为岭南文化在清代中期的再度繁盛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运动啊，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和身心健康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青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新北区教育局心理教研员吕胜海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运动习惯。欢迎您，吕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老师啊，现在有很多的家庭啊都知道这个运动呢对孩子好，但是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培养孩子的运动习惯是比较合适的，您能够和我们讲一讲吗？
2: 好的，其实孩子的运动习惯越早培养越好。从孩子幼儿时期，也就是1到3岁左右，就可以开始让他们进行一些简单的运动，比如爬行、走路、简单的跳跃等等。这个阶段的运动主要是帮助孩子发展基本的运动技能，增强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感。当孩子到了3到6岁的学龄前阶段，他们的运动能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尝试更多种类的运动，比如拍球、骑车、简单的体操等等。这个时候的运动不仅有助于孩子身体的发育，还能培养他们的运动兴趣和自信心。小学阶段6到12岁的孩子是培养孩子运动习惯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可以开始参与一些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比如跑步、跳绳、足球、篮球等等。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身体条件选择适合他们的运动项目，让孩子每周至少进行3到5次运动，每次运动时间在30分钟以上。中学阶段12岁以上的孩子身体发育逐渐成熟，运动能力也更强了，可以鼓励他们参加更具挑战性的运动，比如长跑、游泳、网球等等。同时也可以引导他们制定自己的运动计划，培养自主运动的意识和习惯。
1: 现在市面上的运动特别的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为孩子选择适合的运动项目呢？
2: 选择适合孩子的运动项目，需要考虑多个的因素。首先要考虑孩子的兴趣爱好，如果孩子对某个运动项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更愿意主动参与，也更容易坚持下去。比如说，如果孩子喜欢奔跑和追逐，足球、田径这类项目就可能比较适合。如果孩子对水感兴趣，游泳就是个不错的选择。其次，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条件，每个孩子的身体素质不同，有些孩子可能柔韧性较好，适合体操、舞蹈等项目；有些孩子力量较强，可以尝试举重、摔跤等等项目。当然要在专业指导下进行。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了解他们的身体优势， 从而选择合适的运动。另外，也要考虑运动的安全性和可操作性。一些高风险的运动项目，比如攀岩、蹦极等等，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来说，可能不太适合，需要在孩子具备一定的身体条件和技能后再考虑。同时，要确保所选的运动项目在家庭或者社区环境中有条件开展，或者附近有合适的运动场地和教练资源。
1: 但是呢，也有一些孩子啊，他可能就对运动不是太感兴趣，那这个时候家长们又应该怎么去引导他们呢？
2: 如果孩子对运动缺乏兴趣，家长们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来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自己积极参与运动，给孩子树立榜样。孩子往往会模仿家长的行为，如果家长经常运动，孩子也会更容易受到影响。其次，让运动变得有趣，可以将运动与游戏相结合，比如和孩子一起玩追逐的游戏、扔沙包游戏等等，让孩子在玩乐中体验运动的乐趣。也可以尝试一些新奇的运动项目，比如轮滑、滑板等等，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最后，鼓励孩子与同伴一起运动。孩子在与同龄人一起运动的时候，会有动力和积极性，可以组织一些家庭运动聚会，邀请孩子的小伙伴一起参加，比如骑自行车比赛、贴镜子比赛等等。给孩子设定合理的目标，当孩子在运动中取得进步或者达到目标的时候，及时的给予肯定和奖励，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但是要注意目标不要过高，以免让孩子产生顿败感。
1: 我们带孩子运动之后啊，需要让孩子做些什么来巩固运动效果吗？比如说做一些运动总结之类的。
2: 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不需要过于复杂的运动总结，但是可以在运动后和孩子简单的回顾一下运动过程中的乐趣和感受。比如可以问问孩子，今天踢球开心吗？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最有兴趣？这样可以强化孩子对运动的积极体验。小学阶段的孩子可以引导他们记录自己的运动成绩或者进步，比如跑步的速度、跳绳的个数等等。这样可以让孩子看到自己的努力成果，激发他们运动的动力。对于中学阶段的孩子，可以鼓励他们写运动日记，记录自己的运动计划、执行情况、身体感受以及对运动的思考等等。这样不仅有助于巩固运动的效果，还能够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反思能力。
1: 不同年龄的孩子啊，在运动方面的需求和兴趣呢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引导他们运动呢？
2: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比如1到3岁，运动主要以亲子互动为主，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做一些简单的亲子操、玩爬行游戏等等。在这样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孩子的运动感和基本技能，同时要注意保护孩子的安全， 避免过度运动造成伤害。3到6岁的孩子，家长可以引导他们参加一些幼儿运动课程或者活动，比如幼儿篮球启蒙、儿童舞蹈等等。在运动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和团队的合作精神，即使是简单的团队运动，鼓励孩子尝试不同的运动项目，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小学阶段的孩子6到12岁，随着学习压力逐渐增加，家长要合理安排孩子的运动时间，确保每天都有一定的运动时间。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学校的体育社团或者课外体育活动，比如足球俱乐部、田径队等等。在运动中注重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和毅力，教导他们正确的面对输赢。中学阶段的孩子，也就是12岁以上的，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目标制定个性化的运动计划。如果孩子有升学或者体育特长发展的需求，要给予专业的指导和支持，同时鼓励孩子参加一些体育比赛或者活动，拓宽他们的视野，提高运动水平。
1: 现在呢，可以说运动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我们的家长们应该怎样利用好这些资源来引导孩子学习呢？
2: 家长可以充分的利用社区的运动设施，比如公园的健身器材、小区的运动场地等等，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社区经常也会组织一些体育活动和比赛，家长可以鼓励孩子积极的参与，这样不仅能让孩子享受运动的乐趣，还能增强孩子的社交能力。利用互联网资源，有很多运动教学视频和 APP，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学习，掌握正确的运动技巧和方法。比如孩子想学习瑜伽，家长可以在网上找到适合孩子的瑜伽教程，和孩子一起的练习。如果有条件

0: 径，可以为孩子报名参加专业的运动培训机构或者俱乐部，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孩子可以更系统地学习运动技能，提高运动的水平，同时也能避免运动损伤。
1: 运动之后如何让孩子继续保持对运动的兴趣呢？
0: 为了让孩子持续地保持对运动的兴趣，家长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首先，鼓励孩子尝试不同类型的运动，避免单一的运动带来的枯燥感。比如孩子一直打篮球，可以引导他们尝试网球、羽毛球等等其他球类的运动。其次，建立运动奖励机制，当孩子坚持运动一段时间，或者在运动中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奖励，比如购买运动装备、带孩子去观看体育比赛等等。最后，将运动与家庭活动相结合，比如周末全家一起去爬山、骑自行车等等，让运动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增加运动的趣味性和亲子互动。关注孩子喜欢的体育明星或者赛事，和孩子一起讨论分享运动的故事和资讯，激发孩子对运动的热情和向往。
1: 非常感谢吕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培养孩子运动习惯的经验和方法，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啊，能够让更多的家长重视孩子的运动习惯培养，让孩子们在运动中茁壮成长。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9: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8: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9: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8: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9: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

0: 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倾听阅读，
0: 倾听阅读，
1: 我
0: 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杨静，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作品《甘蔗林青纱帐》。接下来我把《甘蔗林青纱帐》读给你听。南方的甘蔗林呐，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布满浓荫，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呀，也一样的鸣奏嘹亮的琴音。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脉脉情深，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呀，也一样的照亮大地的清晨。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这香甜的甘蔗林哟，那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呀，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那遥远的青纱帐哟，哪曾有甘蔗林的芬芳。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住在青纱帐里，高粱街比甘蔗还要香甜。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他三支香烟。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杆粗力圆。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只要青纱帐不倒，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代实现。可记得在分别时，我们定过这样的方案，将来哪里有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在哪里见面。可记得在胜利时，我们发过这样的誓言，往后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也不忘记昨天和明天。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我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做了编辑、将军，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不能又有什么要紧？我知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任何险恶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你们有的当了工人、教授，有的做了书记、农民，能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我知道你们有勇气换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钦州市浦北县金浦中学政教主任夏启武。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栏目。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夏老师啊，我们知道您一直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在初中阶段家长们都普遍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的孩子是说不得、哄不得、骂不得，父母说的越多孩子们会越反感，甚至会出现一些极端行为。那么您认为家长要如何说孩子才愿意听呢？
3: 孩子在12到15岁阶段作为青春期的关键阶段，其心理成熟度与社会的认知能力形成显著的发展差异。美国心理协会2018年报告显示，该阶段亲子冲突的发生率比儿童期增长了 300%， 其中 48% 的冲突来源于沟通方式不当。我国家庭教育蓝皮书2022指出，初中阶段家庭中的无效沟通、情绪对抗模式发生率高达 62.3%， 成为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诱因。
2: 那您提到的青春期，我们家长应该怎么认识孩子青春期的发展特征呢？
3: 孩子青春期

0: 发展特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孩子神经心理发展特征，12到15岁孩子前额叶皮层与边缘系统的发育不同步，导致了情绪管理困难。剑桥大学有一团队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研究，证实12到15岁的群体对父母言语的信任和反应强度是成年人的 2.3 倍，而前额叶的调控能力仅仅达到成年人的水平 60%。 这种神经机制差异解释了青少年对批判性言语的过度敏感。第二，孩子心理社会发展任务，根据埃里克森社会发展理论，12到15岁孩子该阶段的心理发展任务是建立自我认同。青少年通过心理断乳过程寻找自主权，但家长常常误解为叛逆。例如，孩子的暴力行为实际上对父母控制型沟通的防御性反应。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沟通的问题，确实啊，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与孩子能够好好说话，但是呢，就是沟而不通，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这个沟通的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情绪传染型，家长未处理的焦虑情绪通过非言语线索传递。第二，权力争夺型，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背后的控制需求。第三，情感缺失型，忽视了青少年情感的体验。第四，边界混淆型，过度的介入了私人领域引发反抗。
1: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家长与孩子沟通是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的？那么您认为家长与孩子沟通有哪些原则呢？
0: 父母与孩子沟通采用的父权式的沟通原则是比较适合青春期的孩子。父母父权式的沟通核心在于通过平等尊重的互动方式激发孩子自主性和责任感，同时建立健康的亲子关系。上面我从几个方面去讲。第一，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通过同理心倾听孩子的感受，接纳情绪后再引导解决问题，避免否定和压制。比如孩子因为害怕篮球严格要求而拒绝上场参加比赛，父母应该询问，你不想去是因为害怕吗？可以和我说出原因吗？而非直接的批评，你必须勇敢一点，成败乃兵家常事。当孩子说出怕教练怪自己打输球时，父母可以共情，原来你是担心这个，我们可以和教练提前沟通。第二，选择性付钱，培养决策能力，避免单向命令，提供有限但可以解决的方案，让孩子在合理的范围内自主选择，培养决策能力。比如说当孩子拖延作业时，父母可以说，你是想现在写完作业后玩一下手机，还是先休息15分钟再集中精力完成作业？那就替代了马上去写作业这样的命令。这种的沟通方式自设定的边界，要让孩子感受到自主权。第三，正向激励，具体的表扬，通过具体视觉化的表扬强化了积极的行为，避免了笼统评价或者负面标签。比如说孩子数学考了48分，家长可以说，宝贝，看到试卷上写的密密麻麻的，这次考试妈妈相信你已经尽力了，我们一起看看试卷哪些可以做得更好，还有哪些可以拿分的，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代替了你这次考试考得不好这样的沟通。这种的沟通方式既反馈了孩子他的努力，又提供了孩子改进的方向。第四，明确边界，责任连接，在尊重孩子选择时，清晰地表达规则和后果，避免威胁和强制。

0: 鼻刷。当孩子拒绝穿校服时，家长可以说，这件校服是你们的校服。但如果实在不想穿，你可以在衣柜里选一个你喜欢穿的衣服。不过我们到了学校，你需要与老师说明原因，并接受老师的批评。这样的表达就替代了你必须穿这种的形式。
1: 那您提到的这些家长与孩子的沟通原则啊，的确是非常实用的。能不能给我们家长一些具体的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策略呢？
0: 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策略是比较多，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分享两个。第一个呢是非暴力沟通的策略，第二个呢是思维沟通的策略。
1: 那先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吧，什么叫非暴力沟通策略呢？
0: 非暴力沟通的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提出的，通过观察、感受、追求、请求、四步法，聚焦于追求而非行为，避免攻击性语言。比如说，我在一次召开家长座谈会上，一位母亲含着泪水分享，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她的女儿很晚都没有回家，父亲就这样表达，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使用了指责的方式，女儿立即与父亲对抗起来，情绪很激动，言语很尖刻，整个场面不堪入目。后来母亲就换用了这种表达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母亲说，我看到你10点还没有回家，使用的就事实的观察，妈妈很担心，就表达了妈妈的感受。我们需要提起安全的信息，提出了需求。下次你提前发个信息好吗？这个是请求。这样的表达让沟通的成功率立即提升了60%，女儿的情绪慢慢的平稳下来，哭着诉说了原委，一场硝烟就弥散了。
1: 听了您的解释，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啊，都已经详细的明白了什么叫做非暴力沟通。那么再请您来跟我们大家谈谈什么是四维沟通策略呢？
0: 四维沟通策略是指情绪的觉察维度、对话重建的维度、选择付钱的维度、边界建立的维度。第一点，情绪觉察的维度，家长自我觉察技术，生理信号的监测，当你的心率大于每分钟100次，立即要启动暂停机制。第二呢，学会学情绪的依据，要记录识别特定情境的触发情境。第三，认知重频训练，重构顶嘴等于不尊重的自动化思维。比如我在38节举行家长成长沙龙中，一位母亲分享，她通过了情绪日记记录，发现当孩子数学成绩低于85分时，其批评的言语攻击性增强了2.10倍，建立预警机制后，冲突的频率下降了68%。同时我在这里要推荐大家使用暂停技术，要学会识别自己身体信号，要学会表达我需要冷静，同时要有一个物理的空间隔离，这个隔离时间一般是15到20分钟，还可以进行正念的练习，还认清情绪触发的原因。第二，对话重建维度，积极的倾听，用反射式回应，比如说，孩子，刚才你说的某某，我理解，对吗？还可以情感标注，孩子，听你这样说来，让人真的感觉很难受。或者使用非评判性追问，孩子能多说当时的感受吗？还可以从事实层面、感受层面、需求层面跟孩子去沟通。比如说事实层面，你可以这样沟通，孩子本周

0: 三次没有完成作业了。从感受的层面，你这让我担心你的学习计划。从需求层面，孩子，我们需要共同制定改进我们的方案。第三，选择目前维度。第一，有限选择策略，家长可以提供两到三个可以选择的项，比如说周末作业可以在周五晚上完成，或者在周六上午完成。你的兴趣班选择 A 班或者选择 B 班。第二点，后果教育法，清晰地表达不同选择的后果，比如说作业今天晚上完成，明天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掌控，可以玩一玩。第四，边界建立维度。第一，物理空间边界，比如说划定免打扰区，房门关了需要敲门，或者说家庭设立数字宵禁区，21点后我们就把社交的软件关闭。心理界限原则，区分支持与干涉。支持就是这样表达，需要时我都在；干涉就是这样表达，你应该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1: 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都会从中受益的，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共同关注家庭教育，让孩子们可以健康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灵山县旧州镇教马小学张少梅老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自信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品质，它影响着孩子的行为表现、学习态度以及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今天我们就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2: 张老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自信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3: 自信心是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目标、应对挑战的心理状态。对孩子来说，自信心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灯塔，能够引导他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尝试新鲜事物，并坚持不懈地追求进步。缺乏自信心的孩子往往表现得较为胆怯、退缩，而自信的孩子则更加积极、乐观，更有可能在学习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2: 那么，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3: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给予孩子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孩子在做事时，无论做得好与不好，家长都应给予正面的反馈。比如，当孩子完成一幅画或者一次作业，家长可以表扬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而不是仅仅关注结果。这种肯定和鼓励会让孩子感受到被认可和尊重，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二、提供适当的挑战和机会。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为他们设置一些适度的挑战和机会。这些挑战可以是学习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中的。通过让孩子们面对挑战，克服困难，他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从而更加自信。三、教会孩子正确的归因方式。归因是指人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的解释。家长要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归因方式，即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如努力、能力；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环境、运气。这样，孩子在面对成功和失败时，都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更加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四、鼓励孩子自主选择和决策。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学会适当放手，让孩子有机会自主选择玩具、衣服、兴趣班等。同时，在一些家庭事务中，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比如周末的安排、家庭规则的制定等。这种自主选择和决策的过程，会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信任，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五、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基础，家长要和孩子建立亲密无间的情感联系，多陪伴、多沟通、多倾听。当孩子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家长要给予及时的支持和安慰，帮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这种温暖和支持会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2: 张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家长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困惑，比如有些家长可能不知道如何把握鼓励和表扬的度，生怕过度表扬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那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3: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鼓励和表扬孩子需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表扬要具体。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尽量具体地指出他们的优点和进步。比如，可以说：“你今天写的字很漂亮，比昨天有进步。”而不是

0: 简单的说你真棒，这种具体的表扬会让孩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从而更加自信。二，表扬要真诚，家长的表扬要真诚，不能夸大其词或敷衍了事。如果家长为了鼓励孩子而过分夸张他们的表现，孩子可能会感到不自在，甚至怀疑家长的诚意。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可。三，表扬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注意适度，过度的表扬可能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甚至产生依赖心理。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给予适度的鼓励和肯定。
1: 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在鼓励和表扬孩子时，确实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和方法。那么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家长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0: 除了之前提到的方法外，家长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一，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安全感，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因此，家长要注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多陪伴孩子，多关心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二，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失败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让他们明白失败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通过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培养抗挫折能力和自信心。三，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社交能力是一个人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能力，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参与集体活动和社交活动，与同龄人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通过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自信心和适应能力。四，树立榜样和标杆。家长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和标杆，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展现自信、乐观、勇敢等品质，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同时，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学习一些优秀的榜样和标杆，比如历史人物、成功人士等，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
1: 张老师，您提到的这些方法真的是太全面了，我相信家长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不过呢，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自己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会犯错，或者是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那对此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确实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不过也不用担心和焦虑，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家长也可以多学习一些家庭教育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参加家庭教育讲座、阅读家庭教育书籍等。通过这些学习和实践，家长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另外，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还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一，保持耐心和信心。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家长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而放弃或沮丧。二，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家长可以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心得和体验，互相学习和借鉴。通过与其他家长的交流和分享，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和灵感，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三，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家长在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的同时，也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孩子有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0: 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
1: 嗯，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们只要保持耐心和信心，多学习，多交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就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那最后呢，我想请张老师给家长们一些寄语和建议。
0: 好的，我想对家长们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耐心和支持，他们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培养孩子自信心的过程中，家长们要记得多鼓励、多引导、多陪伴孩子，同时也要注重自己的成长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相信在家长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一定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成为自信、勇敢、有担当的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和寄语。相信家长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已经收获了很多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的知识和方法，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建议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和进步。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2: 球鞋。
4: 哎，
0: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2: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2: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2: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2: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4: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3: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4: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8: 哟，不警惕的。
7: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8: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7: 我核实啊。
8: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7: 继续观察。
8: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7: 我确认一下。
9: 开坏了吧？对，
8: 确认无误，
7: 那可以相信了。
8: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7: 久经考验，我转账。
8: 嘿，你上当了。
7: 不会吧？
8: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码，就让你中招了。
7: 套路深呐、
8: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7: 这咋防啊？
8: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咱们这期来聊一聊青少年叛逆这个让家长揪心、孩子迷茫的事儿。您家的孩子有没有突然就爱顶嘴、不听话、老是跟您对着干的时候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今天啊，就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韦柳叶老师。

0: 来给大家指点迷津。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能在这儿跟大家聊聊青少年叛逆这个话题，我挺高兴的。我们首先要知道，叛逆不是孩子故意捣蛋，孩子不听话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心理学上称之为反抗期。在这个阶段，孩子想法多了，自我意识增强，想挣脱大人束缚，寻找自己的空间，就容易跟家长老师杠上，用言语行为甚至情绪来向家长老师宣战。
0: 那么韦老师啊，孩子的叛逆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1: 孩子叛逆在言语上的表现就是和父母老师顶嘴或沉默不语，对老师父母的教导无动于衷。在行动上则反着来，你叫他做的事情他不做，你不让他做的事情他偏要做。还有在情绪上，在与父母老师沟通时表现出不耐烦、生气等。
0: 韦老师啊，其实呢我们发现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叛逆。那么为什么有的孩子是听话，那有的孩子又特别的叛逆呢？
1: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主要是以下的原因造成不同。一是每个孩子反抗的强度和方式存在着个体差异。二是家长的教养方式不同。如果孩子十岁之前教养方式比较民主和宽松，那么就能比较顺利地度过反抗期。如果十岁之前呢压制比较多，那么孩子反抗可能比较强烈。三是孩子的个性和整体心理状况不一样，就像身体强壮的人对疾病具有更好的免疫力和康复力一样，心理健康水平高的孩子更容易顺利地度过危险期。四是成长环境、挫折、交友等因素的影响。
0: 那您说咱们作为家长的应该怎么去理解叛逆期的孩子呢？
1: 青春期孩子叛逆其实是成长必须的。青春期的孩子身体发育和思维能力几乎和成年人一样，他们十分渴望独立，但在经济和情感上还需要依赖父母。面对青春期孩子的矛盾心理，家长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孩子找到自己，帮助他们找到我是谁的答案。青少年的叛逆行为其实也是他们寻找自我的一种方式。我们需要明白，孩子叛逆背后其实是想被尊重，所以在叛逆期跟孩子交流得讲究方法，有耐心。
0: 之前您提到了家长的教养方式，那家长的教养方式对于孩子叛逆的影响大不大呢？
1: 那可太大了。您想，要是家长管得死死的，这不行那不许，孩子像被关在笼子里面，一点自主权也没有，心里能不憋闷吗？能不逆反吗？像有的家长，孩子穿啥、交什么朋友、学啥特长，全是家长说了算，家长根本不考虑孩子的想法，这样时间长了，孩子不反抗才怪。反过来，家里氛围宽松、民主，家长经常鼓励孩子说心里话，尊重孩子的选择，这样孩子的自信心就很足，独立性就强，叛逆就少得多了。比如说孩子对画画感兴趣，家长不强行让孩子学奥数，而是支持孩子学画、参加画展，孩子开心还来不及，哪会叛逆呢？
0: 确实是这样啊。那父母期望这一块呢，是不是也会引爆孩子的叛逆？
1: 没错，好多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期望很高，孩子压力山大，有些孩子成绩稍有波动就怕父母失望，这种压力积攒多了，孩子可能就揭竿而起。还有一些家长成天挑孩子的刺儿，批评多过鼓励，孩子满心自我怀疑，焦虑不安，叛逆就成了发泄出口。像有的孩子每次考试后，家长都黑着脸数落，考好了也没句好话，时间久了孩子干脆不学了，爱咋咋地，这就是期望压力下的 叛逆悲剧。
0: 那么学习压力大也是导致孩子叛逆的原因吗？
1: 当然，现在考试竞争激烈，作业考试像洪水一般，孩子累得喘不过气来。孩子们起早贪黑学习，当成绩不如意或达不到父母的要求时，就会焦虑，叛逆就会随之而来。又比如周末别的孩子能放松，自家孩子却被辅导班占满，长期紧绷，孩子对学习的热情没有了，家长老师的教导也听不进去，和学习彻底闹掰，这就是学业压力逼出的叛逆。
0: 孩子的叛逆问题啊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家长发现孩子叛逆了，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我认为关键是理解、尊重、沟通。家长得放下架子，耐心地倾听孩子的想法，别孩子一开口就打断否定他们。比如孩子跟家长倾诉与同学之间的矛盾时候，家长别着急着评判对错，而是应该耐心倾听孩子倾诉他们的委屈、愤怒，在一起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叛逆的小火苗就弱了。
0: 但可能啊，在这个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家长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问题。您能够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或者是方法吗？
1: 我曾接待过一个13岁的孩子，被家长管成叛逆大侠，老师家长提什么建议都怼，还逃学，与社会青年交往，孩子以死威胁家长，家长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了解情况后，让家长四招破局。一是尊重孩子，改变沟通方式。我建议家长不要命令批评孩子，而是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尊重孩子的想法。这招一使，让亲子关系破冰回暖。二是满足合理需求，比如说孩子想参加机器人社团，家长怕耽误学习不给孩子参加，这次我让家长沉住气，跟孩子深聊参加社团的利与弊，再把选择权交给孩子。三是巧妙引导，我建议家长抓住机会，温和坚定、耐心智慧地帮孩子树立正确的三观。四是适度限制，比如对孩子存在沉迷游戏、乱花钱、顶撞长辈等这些不良行为坚决说不，定规矩并且严格执行，奖惩分明。
0: 那么您说的叛逆期尊重、满足、引导、限制，应该怎么去做到一个平衡呢？
1: 尊重是基石，尊重孩子的兴趣和爱好、隐私和想法，孩子才愿意敞开心扉。满足需求讲原则，对于合理的买书、运动装备等全力支持，不合理的无理取闹、买奢侈品等坚决拒绝。引导需要靠家长言传身教，限制则有尺度，像熬夜打游戏、无理顶撞长辈等行为坚决不行。立规矩，严格执行，奖惩分明，孩子懂边界，成长就不跑偏了。
0: 那么对于家长来说，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地去掌握这些方法呢？
1: 家长要掌握好这些方法，就需要不断学习。我建议家长要做学习型家长，要成为学习型家长，得先转变观念。要知道教育变化很快，旧的方法不管用了，我们得接纳新的方法。比如多学习赏识教育、挫折教育。另外，读书是重点，多读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等方面的书籍，了解孩子成长的特点，与孩子沟通才会有更好的办法。此外，我建议家长积极参与学校事务，重视家长会、家长学校课程，多与老师交流孩子在校学习情况、人际交往情况、心理状态等，携手老师共同教育，这样孩子的进步才更加显著。家长也可以加入家长群互动， 与其他家长交流育儿经验。

0: 然，家长也需要不断反思，定期审视自己的教育方式是否适宜，根据孩子的情况来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如此循环，家长的教育能力得到提升，孩子必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孩子的叛逆期啊，教育真的是需要花很多的心思。那么作为我们的家长呢，应该怎么去避免过度教育或者是教育不足呢？
0: 这个也是关键，家长也需要警醒对孩子过度教育，比如全包办，这样孩子的抗挫能力不足。还有管得太死，孩子没有自主空间，这样容易引发叛逆。教育不足则是对孩子的需求和遇到的困难不管不顾，这样孩子的成长也不可监控。家长得根据孩子的特点来教育孩子，平时多陪伴孩子，对孩子遇到的学习困难、人际矛盾或前途迷茫等问题要及时疏导和引导。家长如果也迷茫，不妨找一些专家咨询，专家经验丰富，能更好地洞悉孩子的想法，他们的建议更加可靠。咨询专家也可以帮助家长在孩子的逆反教育中少犯错，稳稳地陪伴孩子度过逆反期。
1: 非常感谢韦老师深入浅出的剖析和宝贵的建议。青少年叛逆期是孩子成长的挑战，更是孩子成长的机遇。只要我们家长用心，方法对路，一定能够帮助孩子平稳地度过。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愿每个家庭都和谐美满。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

0: 之间。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4: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5: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6: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8: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梁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饺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3: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
5: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收。好，吃盒饭，
1: 拜。
2: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夜空中最亮的星》，作者荣美。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从三宣堂到冯公宝地只有10公里的距离，百年历史风云际会，两位民族英雄光耀千秋。烽火已熄，陈情表诉说着过往，气贯长虹，芥子书散发着墨香。在历史长河中，他们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北京国家博物馆讲述着他们智勇双全的烽火岁月，钦州流逢故居英雄的双星与日月同归。刘毅打翻鬼，越打越好地。刘永福诞辰180周年生平事迹展首次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刘永福两广督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让世人惊叹什么是威风凛凛。曾经飘扬在战场上的旗帜已褪色，鲜明的刘字也不再完整，但它见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屡立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宣提督，三宣堂

因此而得名。吴虽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句总统印，反台独第一人，令人肃然起敬。公元1885年，中法交战正酣，年届70的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率领清军将士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大破法军。镇南关大捷一仗，功成彪炳千秋，中国近代反侵略史上战果辉煌的战役，震古烁今。不归尼格里，便属冯子材。台关出征，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冯子材诞辰200周年座谈会，浓墨重彩书写70功名尘与土。中国著名剧作家、诗人田汉到亲瞻仰冯子材墓，挥毫写下七律《吊冯子材墓》：泥桥岭畔古城东，且住征车吊翠翁。松笑如闻丝战马，花香端河献英雄。扶摇江左成遗憾，抗法关南有大功。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冯。电影《龙之战》艺术再现镇南关大捷，还有成龙大哥献唱的主题曲《国土》，南疆奇将聚首擎天，音化钦州气吞山河。历史昭示未来，奋斗创造辉煌。刘冯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子材小学、子材大街、子材大桥，历史的一页春风翻过，但穿越时空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唯有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轻舟老街系列，
2: 明代的天后宫，明代的古城墙，清代的广州会馆，清代的造银厂，500年时光记录一座城市的沧海桑田。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穿行钦州历史文化街区，有说不完的爱恋，有道不完的故事，有写不完的文字，有拍不完的景致。钦州古称安州，对于安州的建成史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历史上的古安州可亲也可近，今天的新钦州可远观也可深入探寻。苍天赐给钦定之州金色的华年，面对历史的天空，风雨多情的陪伴，一代文豪苏东坡到了这里，抗金名将岳飞的儿子岳霖到了这里，少年天才王勃到了这里，革命先驱孙中山到了这里，人民画家齐白石到了这里，南岳富商庄有功到了这里。看城南旧事，寻古迹先宗，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做事不惧艰险，做人一地肝胆，豪情不变，年复一年，都为梦中的明天。对很多人来说，每次想起钦州的旧城，脑海中常常涌现的是穿着旗袍的姑娘，撑着油纸伞，从街巷深处一步步走来，像极了雨巷中描绘的场景。虽然戴望舒的雨巷在杭州，但丝毫不影响人们把它和钦州老街联系起来。也许这就是钦州的魅力。

趁着五一闲暇时光，和友人们一起相约这里品茗、赏花、听风，阅尽人间无数，来一场向天再借500年的美丽邂逅。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2:39，最高潮位5.3米，8:19，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米，海水温度29.5度。钦州港22:24，最高潮位5.3米，8:04，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墩岛22:19，最高潮位5.3米，7:59，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娘湾22:14，最高潮位5.3米，7:54，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29.5度。大风江22:09，最高潮位5.3米，7:49，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29.5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6月19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银水啊，它就慢慢长大，它说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鲜嫩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你的心事有我在听，彩虹心桥心灵回声。
1: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8.6 彩虹心桥心灵回声，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是我们六月的第四期节目，我们聊的是成绩出来以后就要填报志愿了，选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听父母的还是听自己的，那么分数不上不下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请到了南宁市新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彩虹心桥项目负责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明老师，来聊聊这些实际的问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同学们好。志愿填报这件事情说大很大，说小也很小，因为它决定不了你的一生，但是呢它会影响你未来几年的一个生活，所以值得非常非常认真的对待，可是也不用过度焦虑。那这样我特意提前联系了广西高报专家咨询委员会邓素云主任，就是邀请他提前录制了大家

0: 普遍关心的几个填报志愿方面的问题，他对这几个问题的一个解读。
1: 好的，先说最经典的问题，分数不够上好学校的好专业，到底是先选学校还是先选专业呢？
2: 这个问题是这么回答，首先呢，就是看你是什么分数段的孩子，如果你是高分段的孩子，高分段的孩子，那么我建议上好学校，中高分段选好学校，因为我们普通本科阶段，那么主要是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话，其实专业性并不那么强，那么其实你要真成为专业人才，是必须读研和读博的，所以到好的环境中去，好的学校一定会给你带来好的环境，综合的资源会更强，所以建议选好学校，先选学校。如果你是中低分段的孩子，未来不打算考研考博，建议你读选专业。为什么？因为那是你吃饭的根本，你已经做好了工作，那你就要选专业，专业是你吃饭的根本。而且中低分段的孩子，因为学校就没有很好的学校嘛，那么所以他的资源也不会特别强，优先选专业。
1: 好的。冷门专业呢要不要报？
2: 冷门专业要不要报呢，也其实也是看的实际上是这样子，如果你是高分段的孩子，能去好的学校，建议到了好的学校，因为不算一流也好，985也好，他都能够跨专业，国家都允许你跨专业，而且会给你很多的机会，你到冷门专业再跨到非常好的专业，这是没有问题的，或者选择双学位，这是第一个。如果我是低分段的孩子，冷门专业要不要选？当然不要选了，冷门专业你就不要去学啊，因为你如果你当然前提条件是你爱不爱它，如果你爱它，冷门专业爱好是内在的驱动力啊，那你喜欢它，我觉得行行都能出状元啊，那也可以报啊，你根本不要被所谓的冷热相对比，永远是相对而论的。
1: 好，来问第三个问题啊，如果考砸了，复读呢还是选择将就呢？
2: 假设你能上本科，我建议就继续读，不要复读，因为复读你不表示第二年你一定能考好，我就参加过三年高考，我当时就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当然我当时也没人指导，如果今天有类似我这种专家指导我，我是不会选择复读的，因为我两年的宝贵时光，我在大学还会有效的规划好的话，可以创造出更精彩的人生。如果说你一定有清晰的目标，我一定想复读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我的建议，如果你家条件只是一般，高考是唯一改革命运最好的方式，那么你可以再复读，因为你是高分段的孩子，那么你去再继续读高三一年，你事实上如果家里条件一般是吧，读书又很好，你去复读的话事实上是在降低成本的，也是可以考虑，但正常情况下我是不鼓励复读的啊，就直接到大学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你用大学一年多一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好的，谢谢老师啊。分数不上不下的情况，好学校够不着，差学校都不想去，该怎么办呢？
2: 如果分数不上不下，好学校够不着，差学校不想去，你就要认真去利用好政策去看一看，一定有些学校是可以捡漏的。2024年的广西大学一本线都没有录取到位，他都破格降录取。2024年广西的考生397就上了山西大学，这都是捡漏捡的。所以千万不要先有一个想法说我分数不上不下够不着，是你没有去关注到。你可以用心利用填报，也是可以改变命运的，这是我的建议啊。另外一点就关于说差学校不想去，其实没有能成为大学就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差学校啊，要不然他就进不到那个了，所以呢不上不下其实还有很多很好的选择的。
1: 最后想问，和父母在填报上意见不一致时该怎么办呢？
2: 很简单，遵从，可以认真去听父母和过来人的意见，去，但要遵循内心，其实我们永远要求同存异，我们永远抓的点是以终为始，用时间换空间，就是我们看我们终点到底在哪里，我们要静下心去思考我们终点在走在哪里的时候，倒推我们现阶段的问题到底在哪里，那如果实在不一致，你就可以借助第三方庭专家的意见，让专家给你有效的建议和指导。

0: 中递归了茅盾。那么去年广西出现另外一个孩子625分滑档嘛，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全家三个呢三个不同的想法。所以呢在这件事上我的建议是需要孩子你就是一是学会以终为始，第二求同存异，第三不行找专家，这是我最好的建议。
1: 好的，谢谢，感谢邓素云主任专业的解答，让大家在填报志愿时有了清晰的思路。哎呀，朱老师，那填完志愿到大学开学还有一个多月，那该怎么为大学生活来做准备呢？
2: 嗯，其实当大家去大学的时候，就是你很多的就完全要独立了，就完全就是你自己要去照顾你自己生活了。所以呢在这段时间，第一我们可以培养一些自理的能力，比如说你学会洗衣服啊，整理内务啊，管理时间啊，因为去了大学真的没有人在跟在你后面提醒你，不断的提醒你要该做什么做什么了。第二个呢就是要学会理财，因为到了大学以后家长会给生活费嘛，那这个生活费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花，你可以开始学着做一些记账哈，然后做一些规划。第三呢就可能提前了解大学啊，如果是能加到一些什么新生群啊或者是能找到一些学长学姐聊聊啊，去了解一些选课啊社团啊宿舍的一些情况。第四呢其实可以去增加一些提升一些我们的社交技能，比如说未来我怎么自我介绍啊，怎么去跟新的同学聊天呢还有就是要保持学习。最后一个就是做好心理准备了，因为在大学里面你可能会遇到各地来的同学，那大家可能这种习惯生活习惯呢、跟人打交道的这种风格啊个人的性格啊也都会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时候就是你要学会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1: 那有的同学呢会担心大学里呢会不会孤单交不到朋友，该怎么办呢？
2: 一开始可能会的，因为离开了熟悉的一个环境嘛。那如果只要你能主动去参加一些活动啊，其实主动去跟室友打招呼，加入一些社团，可能你很快就会有新的朋友了。其实大学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你有机会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1: 刚才说的都是我们高考结束之后的一些同学的提醒，那对中考生有什么特别的提醒呢？
2: 其实中考生呢可能一部分会进入到高中，一部分会进入到职校了哈。那高中来说跟初中它的差别很大的，它的课程会多，然后难度也会提升所以其实我们在暑假里面可以预习一下高一的一些内容，那也别过度，就是还是可以做一些休息的。另外还有高中的人际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就可能会遇到新的朋友，其实职校也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些也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另外对于一些要进入职校的同学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看看，就是你可能选的专业，或者是有一些学校呢他会提前让同学去了解这些职业有哪些职业方向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好，可以去提前了解一下。
1: 好的，那节目最后呢对我们所有考生说几句话吧。
2: 好的，亲爱的同学们，其实中高考是一场修行，它教会的你不仅仅只是知识，还有怎么去面对压力，怎么去管理时间，怎么可能从失败里面去站起来。不管你考多少分，去了哪里，你都是勇士了，你有勇气走进考场，有勇气去面对结果。其实未来很长，不用着急的去看到那个终点，一步一步走，其实你会发现自己比你想象中更强大。
1: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我们朱老师啊，也感谢所有收听同学们，
2: 祝大家前程似锦。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0: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2: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哟。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3: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分享罐头的香甜记忆。罐头食品作为我国传统出口产品，一直都位居我国食品工业的前列。在中国的版图，有水果之乡美誉的灵山县，曾经就用这个拳头产品书写过辉煌的一页。灵山罐头厂成立于1971年，一开始叫做灵城食品厂，到了1972年更名为灵山县罐头厂，地址在灵城东北云头岭，占地面积 3.4 万平方米。灵山县中国荔枝之乡，自古就有无村不荔枝的讲法。咁解放之后，政府鼓励农民利用本地的资源开垦山头，大量种植龙眼、金桔、橙、菠萝等亚热带水果。由于运输业的落后，水果因为保鲜期唔长而销售唔到外地，尤其是荔枝，好快变质。

0: 腐烂。
1: 在灵山，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挂满枝头，食又食唔晒，卖又卖唔到。咁啊，每到收集嘅时候，只有当地同埋附近嘅市场销售。喺咁一个情况下，灵山罐头厂应运而生。喺建厂初期，灵山罐头厂主要生产水果罐头，甚至咧又增加咗蔬菜同埋水产罐头嘅生产。产品就有荔枝、龙眼、菠萝、橘子等等水果，同埋蘑菇、法国豆、青刀豆、桥头、蜗牛以及水产罐头等等三十几个品种，品种风味独特，品质超群，享誉国内外市场。1975年，灵山罐头厂被国家列为出口罐头定点生产单位，产品远销德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等十几个国家，成为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灵山县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之一。同时也都曾经获得法国巴黎美食旅游协会商品金奖。灵山罐头因为独特风味、食用方便、营养卫生等受到了大家的喜欢。80年代初，灵山罐头厂平均每一年就生产2000多吨罐头，到了90年代就形成了生产能力5000吨罐头的生产规模。咁啊，到咗深尾，随住科技同埋交通嘅发达，饮食业亦都蓬勃生机。由于新鲜水果嘅冲击，然而罐头食品价格又偏高。咁再加上依家嘅水果不分季节，冇特区，大家随时都可以享用到各地丰富嘅时令水果，所以呢个价格偏高嘅罐头食品置身其中，自然亦都受到咗冷落。到了今时今日，罐头食品厂的辉煌可以说是一去不再复返，然而留低落来的是当年甜美的记忆。好的，我是李慧，话说老音收，下期再会。

0: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完沧桑巨变。话说新秦州，
1: 秦州泥心桃与梧州六宝茶，这两张广西亮眼的名片，守望走过悠悠岁月，见证了广西外贸辉煌。如今二者相遇相亲相知，一同讲述广西独具特色的陶茶文化，一起承载广西人民的致富梦想。梧州六宝茶是中国知名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喝过六宝茶的人都会对它的中国红情有独钟。但说到泡茶存茶，也只有同样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钦州泥心桃最能读懂六宝茶的脾性。梧州六宝茶在清代嘉庆年间就以特殊的槟榔香味而被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享誉海内外。钦州泥心桃在清朝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并得以广泛兴用，故得名泥心，是中国四大名桃之一。用泥心桃冲泡六宝茶，可以发挥六宝茶的原汁原味，不怕闷熟闷涩。用泥心桃存放六宝茶，存茶的温湿度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一定的湿度让六宝茶继续陈化，又不会让六宝茶变质。泥心桃以清江两岸特有优质陶土为原料，金、镂、灰、露、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其中陶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千彩窑变，色彩纹理的独特性令人赞叹，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土与火的结合，天与人的合一，分别造就了泥心桃六宝茶的辉煌与梦想。如果说泥心桃是江的恩惠，那么六宝茶就是山的献礼。当江与山的巧妙相遇，给世人带来不可替代的惊艳。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2: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

0: 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1: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火！火！火！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6: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7: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
9: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0: 嗨，戴不习惯，这哪有签呢？
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0: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2: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1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月。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霞岭小学心理学老师卢老师，来给我们揭秘家庭教育中培养自信心的秘籍。卢老师您好。
1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我这心里头啊，就像揣着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就来了。很高兴能和大家聊聊这家庭教育的这些事，说说咱们家长都关心的话题。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把自信心这颗种子播撒到每个孩子的心田，让它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13: 嗯，没错，自信心呢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小马达，让他们

0: 简单也不简单，家长们可以试试这几招，保证让你们家的孩子就像小树苗一样嗖嗖的往上长。首先啊，多夸夸孩子，给他们点阳光就灿烂。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得及时发现他们的进步和亮点，夸具体点，让孩子知道，嘿，我还不错嘛。
1: 哎，的确是啊，夸孩子这招呢的确是好用。就像是我小时候啊，我妈妈总说我文章写得好，结果现在我一写东西就特别有自信，感觉能写出花来。夸孩子就像是给花来浇水，得适量，得及时，才能开出最美的花。
0: 没错，夸孩子得夸到点上，不能笼统地说你真棒，得具体指出孩子的优点，让他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动力去努力，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
1: 嗯，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0: 接下来啊，咱们得让孩子在家庭里面也有发言权，周末去哪玩，晚餐吃什么，都问问孩子的意见，这样孩子就会觉得我是家里的小主人，我说话也算数。
1: 哎，您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了，让孩子来参与家庭决策，就像让他们参与自己的成长，这样也会更加有责任感，也会更加自信。那卢老师，您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0: 是啊，我家那小子每次问他晚餐吃什么，他都兴高采烈地给我出主意，那小样别提多可爱了。孩子参与家庭决策，不仅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还能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更懂得尊重和理解他人。
1: 嗯，那么说到亲子关系，这可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关键呢。卢老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0: 亲子关系啊，就像桥梁一样，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家长得尊重孩子的想法，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样孩子才会更信任家长，自信也跟着来了。就像我家小子有次不想学钢琴了，我就耐心地问他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不喜欢那个老师，我尊重他的决定，没强迫他继续学，结果他现在对学习更有兴趣了。
1: 嗯，您这话说得在理啊，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感受，才能让孩子更自信地面对生活。那再来说说尝试新事物吧，那这方面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0: 家长们得鼓励孩子大胆尝试新事物，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重要的是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当然了，安全第一，家长得做好引导和保护。就像我家小子有次想学骑自行车，我就陪着他一起练，摔了几跤后他反而骑得更稳了。
1: 嗯，这话说得对，尝试新事物确实能锻炼孩子的勇气和自信心。那卢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0: 我觉得啊，家长在孩子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得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支持，让孩子知道无论结果如何，家长都会站在他们的身边支持他们，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勇气地去面对挑战和困难。
1: 说得太好了。那还有呢，家长是不是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呢？
0: 对啊，家长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自信、乐观、积极，这些态度都会传染给孩子，家长们可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哦。就像我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能行，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慢慢的他也学会这种积极的态度。
1: 嗯，这话说得太对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深深的影响孩子。那另外呢，别过度保护孩子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0: 没错，别过度保护孩子，得让他们自己学会面对困难，不然孩子就像温室里的小花，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像我邻居家的那孩子，从小被宠得像个小公主似的，结果一遇到挫折就受不了了，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哎，听起来还真是让人觉得心疼啊，看来过度保护孩子确实是个问题啊。那卢老师，您觉得家长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过度保护呢？
0: 我觉得啊，家长得学会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和探索，让孩子在尝试中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当然了，这个过程中家长得做好引导和监督，确保孩子的安全。
1: 这话说得在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最后一个话题吧，就是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卢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对对对，家长们千万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比来比去，孩子只会觉得我不行。

0: 还是多给孩子点自主权和选择权吧，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由飞翔。
1: 嗯，这话说得太好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和引导，而不是比较和打压。那能不能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家孩子是怎么样的呢？
0: 啊，我家小子就喜欢画画，我就给他买很多画笔和纸，让他尽情的画，现在他的画可是越来越棒了。看着孩子一点点进步和成长，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1: 嗯，卢老师，您这秘籍一出来呀，家长估计都得拍手叫好呢。卢老师真是育儿专家呀，这些建议都太实用了。那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0: 我想说，培养自信心就像养花一样，得耐心，得细心，家长们得和孩子一起努力，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家的小花朵就会自信满满的绽放啊。
1: 吴老师这比喻真的是太到位了，我都忍不住想去养盆花了。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收获满满。
0: 好嘞，下次再见，咱们再聊聊教育那点事。教育孩子啊，就像爬山，虽然累，但山顶的风景绝对值得。
1: 嗯，您这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教育孩子呢，就像是爬山，虽然过程中可能会有些辛苦和疲惫，但当我们站在山顶，俯瞰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时，那份成就感和满足感，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也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咱们下次继续聊家庭教育的那些事儿，朋友们，再见。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新新面食店。讲到新新面食店，好多上咗年纪嘅人脑海入边肯定会立即浮现细细嘅蒸笼、精致嘅小笼包。上个世纪70年代，喺钦州饮食服务公司开办新新面食店之前，大多数钦州人对于小笼包系一无所知嘅，只系识得大大嘅馒头包子。新新面食店位于钦州东风市场大门口。因为当时的地势比平地会高一些，走上去有一个斜坡，并且通道不是那么大，人多那时候还会很拥挤，不过一些都不阻住大家前来购买这个小笼包。先是有一些人尝了鲜之后觉得味道鲜美，那就一传十，十传百，购买的人蜂拥而至。细细的蒸笼由竹仔编织而成，直径大概20多公分，深10公分左右。一笼包子有10个，1个1毫子。有啲嘅买一笼喺店入边食，咁大多都系买翻屋企食，都系几笼几笼咁买。一个大蒸笼可以放得好多细笼，所以一次出笼之后就可以供好多个顾客，都仲系供不应求。咁啊，旁边等住嘅顾客啦，细笼包嘅香味深入人肺，令人垂涎欲滴，等几耐都系值得嘅。搓得软绵嘅面团，再放入肉、姜、葱等其他配料，喺师傅嘅巧手捏制之下，一个个细细嘅包子齐整咁放落小蒸笼入边，然后再放落大蒸笼。蒸10多分钟就可以掀镬啦，一笼笼四包子就卖俾顾客。好多时候排队要排好耐噶，但系大家都愿意等，因为实在系太好食啦。后来柳州人睇到咗商机，咁就纷纷嚟到钦州投资开店。到咗80、90年代之后，小笼包嘅供应唔再变得咁紧张啦。但是新新面食店是我们钦州第一家小笼包店的地位，也都已经载入了钦州饮食的史册。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新新面食店就分享到这里。作者赖振新，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呀，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

0: 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2: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它吧。
2: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1: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哦，
3: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文明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2: 注意安全。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

入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温慧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图书是《四季图鉴与春夏秋冬的相遇》。随着季节的变化，我们周围的环境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也会拥有不同的样子，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秋季的变化吧。每当我们望着圆圆的月亮，心里都会有一种被填满了的感觉。所以在过去，人们认为圆月是丰收的象征，有很多的秋季风俗习惯都与圆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所以人们常常会对月亮祈愿，希望能够有好的收成。而秋分与春分相同，在这一天，太阳的直射点在赤道上，昼夜平分。秋分之后，白昼逐渐变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季节的变化。这时候，成熟了的稻穗都沉沉地低下了头，稻田中呈现出一片金黄色的景象。俗话说，庄稼成熟约秋，秋天是丰收的季节，这个时候很多农作物都陆续成熟，所以呀，这个时候的农村都会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在中秋节前后，农民们会挑选当年收获最好的谷物，放挂在粮仓或房梁处，便于防潮，作为明年庄稼的选种，同时也寓意和期盼来年获得丰收。美丽的中国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哪些花儿在春天开放，哪些果儿在夏天成熟，秋天的树叶又能拥有怎样的色彩，冬天的季节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庆祝和期待。翻开书页，开启一场春夏秋冬的奇妙旅行吧。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大家好，我是钦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李应应。孩子不听话，喜欢挑战你的权威和耐心，凡事都要跟你对着干。你正在为孩子的叛逆而抓狂吗？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本好书，它是著名的心理学家杰弗里·伯恩斯坦博士写的《叛逆不是孩子的错》。我选了书中的第二天理解你的叛逆孩子这个篇章读给你听。要想成为感动人的父母，就要为你的孩子付出真心诚意的爱，这一点非常关键。当然，父母最好的示爱方式就是理解孩子。理解也常常成为亲子关系中受到最多批评而且最为缺乏的方面，特别是在对待叛逆孩子时，父母最不容易持理解态度。令人悲哀的是，父母认为自己对孩子付出了许许多多的爱，孩子却感受不到这些。原因就在于父母并没有真正理解孩子，为人父母又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孩子，就会影响我们看待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往往因为不理解孩子，我们并不会按孩子的本来样子来理解他。我知道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也知道许多父母并不理解孩子。许多父母相信如果他们爱他们的孩子，爱就会神奇般的传递给孩子，爱在这儿，而且总是会在这儿。但是父母如果没有学会怎样理解自己的叛逆孩子心灵深处实际上正在发生什么，就不能把握如何打破孩子叛逆的这个恶性循环。让我们用不打不骂不动气的温暖教养术，给孩子多一些理解，多一些陪伴，多一些耐心，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让家庭回归安宁和幸福。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

0: 我就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1: Oh no！
2: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3: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4: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4: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5: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南家军，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的路。
1: 我是讲解员南家军，今天我讲解的主题是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路。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通江达海、造福万民的大国工程。当人们都惊叹于它宏大的建筑规模时，我想带大家透过这层宏大来看看它背后的温柔故事。平陆运河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工程师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为这里的野生动物建设专属的通道桥。这是大国工程的温度，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但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难免的会要分割山林、阻断水系，豹猫、斑林狸这些林间生物就曾面临着家园被分割、迁徙无通道的困境，而清江流域的水生生物也面临着洄游通道受阻、生态链条断裂的难题。重大工程要抓进度，地方发展也要全力提速，我们要如何的兼顾生态保护与生命守护呢？平陆运河的工程师们给出了一份温暖的答案，为动物修桥，建成了我国国内首座跨运河野生动物专属通道桥。这座生态之桥连接了被分割的山林，并设置了天然的遮蔽区与小型的水源点，形成了有树荫、可采石、能躲藏的仿生态景观，动物们可以自由的觅食、安全的迁徙、繁衍生息。当然不仅如此，还有平陆运河金塘村大桥，不但可以满足人类的通行需求，也同样具备动物通道的功能。水下呢，也同样充满着温情。设计师们采用竖缝式鱼道加鳗鱼道的双通道设置，总长487.4米，设有120个池室与3处休息池，可以为不同的鱼类提供专属的洄游路径。再搭配水下声呐监测、智能管控系统与生态涵养区，就形成了陆上有廊道、水下有坦途、全域有保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平陆运河的生态实践正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缩影，是美丽广西绿色发展的鲜明标志，完美的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是统筹发展与保护、工程与生态的典范。当下我区正积极地深入推进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以高质量的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广西篇章。过去的发展要牺牲环境，而平陆运河用它的生态实践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现代化不是人类单方面的改造自然，而是共生、共荣、和谐相伴，不是让山河让路，而是让生命有路。当每一只动物都有家可回，当每一条鱼都可以溯游而上，这就是最美的生态画卷，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美丽中国。感谢大家。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有一种生活叫做茶，作者荣梅。湖州因一部茶经闻名于世，钦州也因一种叫茶的生活芳香四溢。茶经是世界第一部茶学著作，它是茶圣陆羽毕生茶事绝学的心髓。进入新时代，茶已然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部分，不离不弃不舍。陆羽摇头去，卢仝拍手来。湖州是茶圣陆羽的第二故乡，成熟于盛唐的茶经距今已有千年的往事。钦州茶叶种植历史向天借了500年，茶的故事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淡中有味，茶偏好，清明一杯情更真。饮茶既是物质的需要，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更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物物醉翁情，欲借斗勺共酌杯。甜甜诗客句，闲清何路试烹茶，是以超越时空的豁达。四大皆空，作片时何分而我，两头是路，吃一盅各分东西，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春共山中采，相宜竹里间。清明将至，广袤的钦州大地上处处是茶农忙碌的身影。采茶之后贵极其时，这是茶农最辛苦也是最幸福的季节。清明前采的茶称明前茶，最是珍贵。经过漫长冬季，养分得到充分积累，无论是人见人爱有灵山水灵红红茶，还是花见花开的湖北五黄禅茶，亦或是3月3网上悄然走红的青南雾山茶，芽叶细嫩，色翠形美，饮之气爽神清，品出厚重而隐忍的人生况味。客至心肠热，人走茶不凉，茶还是对外交流的信息。

是一带一路的历史回响，茶香悠悠然，追寻钦州名茶的方宗，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城市，都是绿叶对根的情谊。素瓷传敬业，方气满闲轩，奋进新时代，筑梦新征程。茶已飘香，静待你来。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炫技金话筒的苏明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门可罗雀。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这样的，大门前可张网捕雀，形容门庭冷落，宾客稀少。关于这个成语呢，有一个这样的小故事。吉安是武帝时一位名臣，他当官时每天拜访他的个人有很多，后来他去辞了官职，在家静养。清晨他打扫庭院，中午他打开大门，总见许多麻雀在觅寻食物，在那里嬉戏。他感慨说，从前我当官，宾客盈门，现在我不当官，可以张网捉雀了。不久皇帝又请他回去做官，过去常来的客人又回来纷纷拜访他。吉安经过一场贫困富贵的交替，看清了事态的炎凉。这就是门可罗雀的故事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6: 智慧成长秀，
5: 走进雨季，走进雨季，走进夏天，走进一个绿色的花园，走进绿荫，走进鸟声，走进一个快乐的摇篮，去倾听树林成长的梦，去铺一片浓浓的绿情，或共撑一把伞走进雨季，把雨的音乐留在心间。请记下这一次童年之旅，珍藏起采撷的诗情画意，这里是我们探寻美的起点，也得到了最尊诚的情谊。人人心中都有一片最美的大自然，人人心中也有一个长大的童年。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6: 智慧成长秀。
8: 太阳的话，打开你们的窗子吧，打开你们的门板吧，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进到你们的小屋里。我带着金黄的花束，我带着林间的香气，我带着亮光和温暖，我带着满身的露水。快起来，快起来，快从枕头里抬起头来，睁开你被睫毛盖着的眼，让你的眼看见我的到来，让你们的心像小小的木板房，打开它们关闭了很久的窗子，让我把花束，把香气，把亮光，温暖和露水，洒满你们新的空间。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

0: 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0: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

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一本好书像荧光，一点点照亮你我的心房。我是陈俊明，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这本书是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尤为喜欢其中的一段，现在让我来读给你听。虽然我的世界无声无光，但因为老师带给我的爱心与希望，使我踏入了光明的世界。我的四周也许是一堵堵厚厚的墙，隔绝了我与外界沟通的道路，但围墙内的世界依然生机盎然，芳草鲜美，我依然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我的住屋虽小，也没有窗户，但同样可以在夜晚看到点点闪烁的繁星，领略浩瀚星海的奇妙。虽然身体的缺陷使我行动受阻，但是我的心灵却是自由的，它已经超越了我的躯体，走向人群，沉浸在喜悦中，感受到了世间生活的美好。这本书以一个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视角，劝诫我们青少年要珍惜每时每刻，以精力充沛、善知乐趣的方式去生活，强调了生命的价值。所以我强烈推荐同学们去看看这本书，启发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大家好，我是李慧。今期的话说老欣州，一起讲一讲欣州的木器业。欣州的木材资源

好丰富，大家都用木材建造房屋、打家具、农具。在民国年间，钦州从事木器业就有十几个摊铺，木匠大概四十人。咁木匠的工具亦都好简单，一般都是使用锯、斧、凿、刀、手钻，都是完全靠手工操作。当时主要的产品就有门窗、风柜、箱柜、床、饭台等等等，主要都是本地销售。当时比较有名的木匠有李仁兴、黄主叔、韩振南，他们曾经也都参加过刘永福故居三仙堂修禅的部分浮雕工艺。虽然钦州木匠不少人都有一手绝活，但是因为当时经济萧条、战乱不断、货币贬值，木匠的收入亦都好微弱，生活清苦。虽然是这样，但是大家对木器的需求情有独钟，这亦都是使得木器加工生生不断。1956年，钦州市木器厂创建，当时是由钦州几家木器、家具和木器作坊是联合而成的。早期的名称叫做钦州木器社，地址就在钦州城区江边的江滨电影院旁。到了1974年才将厂址搬到现在的人民路358号。在70年代，钦州的木器社主要是生产一些风柜、粪桶、秧钵等等农具，以及一些家用木器。到了80年代之后，主要生产的就有衣柜、大床、书柜、办公台、凳等等，年产值80多万，被列为少数民族产品定点生产企业。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木器加工厂生产的虽然不是什么高档产品，但是它的根深深地植在老百姓的心中。因为钦州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方，犁田、耙田、插秧就需要秧盘，收了稻谷之后就需要风柜，淋水淋粪又需要粪桶，这些都是农民需求和木器制造者的责任来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勤劳和付出，农活难以为继，重要性亦都可想而知。那阵时一般的老百姓都很奢望有一个木箱、木柜这样装衫裤，特别是这些用苦楝木做的防虫防蚁的这些木柜，经久襟用，深受欢迎。另外，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木夹可以说也都是成为了几乎钦州人唯一的一双鞋。一片轮胎的黑胶片钉在木片上面，这样就是一双鞋了。大家穿着这一双木夹在石板路上面行走，而踏出来的这些美妙清脆的声音，更加是勾起了上了年纪的钦州人的亲切回忆。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我是李慧，下次再会。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0: 请您最后入座。
1: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2: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1: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 中国高铁。

是生活在当地的外乡人，都对自己的家乡有份难舍的情怀。家乡是我们生命的摇篮，是我们心灵的港湾，记载着自己的人生轨迹。想起自己的家乡，就会想起家乡的亲人，想起亲人带给自己的快乐。周末闲暇之余，天已经微亮，天空的云层很有层次，朝阳格外的绚丽，大地显得更有春意。我的家乡灵山县烟墩镇嘉平村，这是一个恬静清幽的山村，依山傍水，空气清新凉爽，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没有名胜古迹，也没有繁华热闹的都市，更没有惊涛骇浪的大海，但是我依然深深地爱着我的家乡。山上的野花，花开花落，香飘四溢，芬芳宜人。沟外就是山地和田野，常年绿绿葱葱，随处可见的一排排房子高低不齐，像一条条蜿蜒起伏的波浪。每次回到家乡，我都喜欢到野外去看看，走在熟悉的田间小路上，看那绿绿的草，田里的稻谷，闻到那久违的泥土的芬芳，感到又回到了儿时的我。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个人，也许多年不在一起，各自的生活方式不同，虽然如此，但每次回到家乡，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总能看到一些不同的变化，或许就是改革开放后新农村带来的点缀吧。家乡是多山多林的地方，我站在远处看家乡，涌进眼中的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树叶间不时探出几个屋檐或浮出一些瓦片，让人晓得那里头还有户人家。田间小路上不时响起牛的蹄声，偶尔清风传递过来一两声潮湿的牛的鼻音，家乡具有古老的风韵。家乡储存了我天真烂漫的童年，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花一果，给了我现在多少关切和希望。每次回家，我总能感觉到浓浓的乡意，总会勾起我对儿时种种美好的回忆，特别是看到家乡的变化，我感到更加的欣慰。当我怀着憧憬毅然决然地离开我的家乡，告别生我养我的那一片热土，来到从教生涯的工作地方，在每一个寂寥的无人的夜，我最多的时候是思乡，想家乡的荔枝，想家乡的山，想家乡的田野，想家乡人的淳朴，隐约之间仿佛烟墩大鼓的鼓韵在耳边响起。在家里累了可以休息，烦了可以找人聊聊天，迷茫了有人给你指路，偷懒的时候有人督促。每一次打电话回家，我都是依依不舍地挂断电话，总是有说不完的语言，想念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时代的年轮载着我和家乡不断成长，错过彼此成长的过程，但可以看到彼此成长的结果。回望家乡是那样的美，家乡的这一切似乎都有一些古老的气息，这也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无论身在何处，家乡永远是我们的心灵港湾，梦开始的地方。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龙门古井遗址。在钦州龙门岛北面的海滩上面，有一口奇特的水井，叫做玉井流香。但是在最早的明代嘉靖地方志上面，却不是叫做玉井流香，而是叫做玉井寒泉。明代钦州知州林希元在他编撰的嘉靖地方志卷一形胜的条目当中，就列出了钦州老八景，并且在玉井寒泉下面备注在龙门三个字。由此证实玉井寒泉和后来改称的玉井流香是同一个景点。在林希元之后，钦州地方还进行过一次再评钦州八景。此次再评取消了原八景当中的三个景点：龙岗纳翠、玉楼清气、龙桥出水，而补增了三个景点：龙景还珠、灵潭佩宇、悬岳灵云。而龙门的玉井寒泉仍然是榜上有名，只不过名称就改成了玉井流香。事实上，玉井

留香作为一道风景，既无奇特怪石、奇葩异渠，亦都无雕栏玉砌、曲径幽廊。佢只不过系一眼清泉，一眼喺海滩石缝当中日夜不停咁啊喷涌嘅清泉。大海涨潮嗰阵，佢被海水所淹没；大海退潮嗰阵，佢先至得以露显于天地间。传说当初曾经有人在海水浸没过这个井泉的时候，用手拨开上面的咸水，就可以捧得淡淡的甘泉，于是就将其美曰名玉井留香。殷远远志在描述玉井留香那阵，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水从石缝出，潮至淹没，潮退仍甘冽，故其即也。游师地者，欲得一观以为快。讲实际话，要讲观看玉井留香，其实冇乜太大嘅睇头。讲系井，只不过系一个石窝仔，类似于井，而讲唔上赏心悦目。但系要讲其玉井留香，系算得上噶啦。因为在这样一个水咸地咸连风都带着咸味的海滩上面，却有这样一口淡淡的甘泉，咸风不能改变它，咸地不能改变它，就连铺天盖地的咸潮亦都改变不到它，如此刚坚和执着，够得上一个奇字了得。明代钦州知州董廷钦在他的玉井留香诗当中就有一句却于咸海淡还浓的诗句，算得上是讲到了点子上了。钦州市县级人民政府在1990年就公布玉井留香遗址为钦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玉井留香出咸海而清淡，使人自然联想到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玉井与荷花异曲同工，玉井之妙不言而喻，难怪我哋钦州人钟情于此，一而再再而三咁将佢定为佳境奇观。钦州人嘅理想与情怀、向往与追求，亦都出此可见一斑。好嘅，今期嘅龙门古井遗址就分享到呢度。作者邓京春，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

0: 中有你，水也离不开水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勇避险，奋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最近呢，后台有很多家长留言倾诉他们的困惑，说孩子越大越不爱说话，问他学校的事儿呢，总是会的敷衍过去，可我明明是为了孩子好，可他就是不领情，还嫌我唠叨，和孩子沟通不到三句就吵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呢，亲子沟通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而很多家庭的这座桥呢，却因为沟通方式不当而变得堵塞。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和大家一起聊聊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裘雄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有效沟通是亲子关系的润滑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家长们搭建起与孩子之间的心灵桥梁。
2: 裘老师啊，您看很多家长会觉得，我每天都在和孩子说话，怎么还说我是沟通无效呢？那您觉得日常说话和有效沟通区别是在哪儿呢？有效沟通对亲子关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3: 日常说话可能只是简单的信息传递，比如吃饭了，该写作业了，而有效沟通是双向的情感交流和理解。有效沟通的核心是倾听和共情，不仅要让孩子听到家长的话，更要让家长理解孩子的心声。有效沟通能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增强亲子之间的信任，能及时了解孩子的需求和困惑，帮助孩子解决问题，还能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沟通方式，对孩子的社交能力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沟通无效，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可能加剧亲子矛盾，让孩子逐渐封闭自己。
2: 您说的很有道理啊，有效沟通对亲子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有哪些常见的沟通方式是无效的，甚至是会伤害到孩子的呢？
3: 很多家长的沟通方式看似是在关心孩子，实则是无效的，甚至会伤害孩子。比如说教式沟通，总是用你应该这样、你不能那样的语气对孩子指手画脚，让孩子感到被控制。还有否定式沟通，比如孩子说我想试试，家长却说你肯定不行，这样 打击了孩子的自信心，还有就是打断式沟通，孩子还没有把话说完，家长就着急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让孩子觉得自己不被尊重，最后是指责式沟通，孩子犯错后，家长一味地批评指责，比如你怎么这么笨，而不是帮助孩子分析问题，这些沟通方式都会让孩子产生抵触情绪，不愿意与家长再次沟通。
2: 嗯，确实是啊，您看这些沟通方式呢，很多家长都在用却不自知，那么家长应该如何转变沟通方式才能让孩子愿意主动和自己沟通呢？
3: 家长要转变沟通方式，首先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其次要改变语气，用平等尊重的语气和孩子说话，最后要学会倾听，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打断，不要批评，先耐心倾听，了解事情的经过，再和孩子一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 嗯，倾听是有效沟通的基础，很多家长表示我也想倾听孩子，可他就是不愿意说，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呢？
3: 孩子不愿意敞开心扉，往往是因为觉得说了也没有用，会被批评，家长要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首先要营造宽松的沟通氛围，让孩子觉得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安全的，被尊重的。其次，要学会主动发起沟通，比如每天晚上和孩子聊聊天，用轻松的话题引导孩子表达。最后，要学会回应孩子的感受，共情孩子，让孩子感到被理解。
2: 嗯，那除了倾听，家长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时应该注意什么呢？如何让孩子更容易接受自己的建议呢？
3: 家长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时，要注意简洁明了，语气平和，不要长篇大论，唠叨不停，要学会用我句式表达，比如我看到你一直在玩手机，我有点担心你的学习，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关心而不是指责，要学会给孩子选择的权利，比如孩子不想写作业，家长可以说你是想现在写作业还是先休息十分钟再写，而不是强迫孩子必须现在写完，这样能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更容易接受家长的建议。
2: 嗯，很多家长反映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特别困难，孩子总是很叛逆，您觉得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需要注意哪些特殊的技巧呢？
3: 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增强，渴望独立，容易产生叛逆心理，和他们沟通需要特别注意技巧，首先要尊重孩子的独立空间，不要随意翻看孩子的手机日记，给孩子足够的隐私，其次要平等对待孩子，把孩子当作成年人一样尊重，和他们一起商量问题，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最后要学会包容孩子的缺点，青春期的孩子难免会犯错，家长不要一味的指责批评，而是要帮助孩子分析问题，改正错误，同时家长要学会适度放手，抓大放小，让孩子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决策，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
2: 嗯，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当亲子之间发生冲突时，家长应该如何处理才能避免矛盾升级呢？
3: 当亲子之间发生冲突时，家长首先要冷静下来，不要在情绪激动时做出冲动的行为或说出伤人的话，其次要暂停沟通，如果双方都很激动，可以暂时停止沟通，等情绪平复后再重新交流，

0: 最后要主动道歉，如果家长有错误，要勇敢向孩子道歉，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诚意。同时，家长要学会聚焦问题本身，不要翻旧账，扩大矛盾，而是就事论事，和孩子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嗯，最后想问一下裘老师，家长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容易陷入哪些误区？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呢？
0: 家长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容易陷入三个常见的误区。一是把沟通当作说教，总是试图说服孩子接受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理解孩子的想法。二是忽略孩子的情绪，只关注孩子的行为，而不关心孩子的感受。三是沟通时心不在焉，比如孩子在说话的时候，有的家长一边玩手机，一边听着孩子说话，让孩子感觉到自己不被尊重，不被重视。要避免这些误区，家长首先要转变观念，明白沟通是双向的情感交流，而不是单向的信息传递。其次，要学会专注沟通，在和孩子沟通时，放下手中的事，全身心的投入。最后，要学会尊重孩子的情绪，关注孩子的感受，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
1: 嗯，非常感谢裘老师的精彩分享，这些方法既实用又易懂，相信能够帮助到很多家长。最后，裘老师还有什么想对家长们说的吗？
0: 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需要家长耐心、细心和用心。希望家长们能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尊重孩子的想法，用平等、尊重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搭建起亲子之间的心灵桥梁，让孩子在爱的氛围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再次感谢裘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
3: 大家好呀，我是灵山县旧洲镇石柱小学的黄老师。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家长既操心又充满期待的话题，家庭教育。家长朋友们，你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孩子突然变得不听话，不爱沟通，或者明明很用心教育，却总感觉使不上劲，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没错，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来到这个世界，而我们父母呢，就是纸笔人。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个阶段都藏着不同的成长密码。黄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家长在孩子不同年龄段总会遇到相似的难题呢？
3: 太有同感了，比如孩子小时候哭闹不止，家长不知道怎么安抚。孩子上学后又开始担心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其实这些问题都和孩子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关。今天咱们就用科学的视角带大家解锁不同年龄阶段家庭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2: 首先咱们聊聊0到3岁的小天使们。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却又像易碎品一样需要呵护。家长们，你们知道吗？这个时期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3: 我知道，是安全感和陪伴。想想看，当孩子哭闹时，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温柔的别怕，比什么都管用。不过有些家长可能会急着纠正孩子的行为，比如嫌孩子学吃饭太慢就喂饭，这样反而不利于习惯培养呢。
2: 确实，这个阶段可以慢慢引导孩子养成规律作息，比如固定的喂奶睡觉时间。不过黄老师，除了心理和习惯培养，还有什么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关键点呢？
3: 安全、插座防护、危险物品收纳，这些细节可不能马虎。而且别忘了多和孩子唠嗑、讲故事，哪怕他们还不会说话，也在悄悄地积累语言能力哦。
2: 孩子长到3到6岁就进入小大人阶段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偶尔还会小叛逆。家长们，当孩子发脾气时，你们会怎么做呢？是讲道理还是直接镇压呢？
3: 其实这个阶段理解和共情比说教更重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引导他们表达。对了，这个时期也是培养情商和社交能力的黄金期，比如通过角色扮演游戏教孩子学会分享和遵守规则。
2: 没错，而且这个阶段孩子活动范围变大，安全教育必须跟上。不过话说回来，有些家长为了赢在起跑线，给孩子报了好多兴趣班，这样真的好吗？
3: 兴趣班可以有，但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强迫学习反而会磨灭热情。咱们可以多带孩子尝试，观察他们的闪光点，再针对性培养。
2: 到了6到12岁，孩子进入小学，挑战也升级了，学习压力、同伴关系，家长们是不是操碎了心呢？
3: 是啊，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别急着批评，先和他们聊聊遇到了什么困难。对了，洪瑞，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有了主见，家长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呢？
2: 平等对话很关键，把孩子当成小大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甚至可以一起制定学习计划。另外别忘了鼓励孩子多运动、交朋友，身心健康可比成绩更重要。
3: 其实不管孩子几岁，家庭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爱和智慧。一桌热乎的饭菜，一次耐心的倾听，一场说走就走的亲子游，这些点滴温暖都在塑造孩子的性格和三观。
2: 没错，智慧育儿也有妙招，比如通过亲子游戏培养思维，用故事启发孩子思考。家长们，你们平时有哪些育儿小妙招呢？欢迎告诉我们，说不定下期节目就会分享你的经验。
3: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希望这些分享能帮到正在育儿路上努力的家长们。
2: 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与智慧的家庭中长成自信独立的模样。感谢收听钦州幸福加油站，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FM98.6 城市之声，
5: 城市之声，
4: 听钦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6: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7: 酸甜苦辣咸。
6: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8: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6: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9: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6: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10: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6: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1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2: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3: 有啊。
12: 嗯，您卖给他们吗？
13: 给钱就卖呀。
12: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3: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2: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3: 这你是谁呀？
12: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3: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5: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千

看都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故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说。我老家屋旁种有一片竹子，竹子品种多样，乐竹、丹竹、广宁竹、垂丝竹等应有尽有。密密麻麻的竹子已形成竹林，一条挨着一条，直耸入云。那竹林是生长在险坡上，家人种竹的原因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记得以前每逢汛期，亲人总会担忧屋前屋后被大水冲垮，雨后就会去查看损失，回来总会欣喜地说，幸好有这丛竹子，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春天竹笋则破土而出，没过几天竹笋就拔地而起。曾记得童年时，大人们还去砍竹笋回来自作食品，红竹笋、酸笋等品种多样，味道十分鲜美，这也是一种地道的农家菜了。炎炎夏日，竹叶长得越是浓密，为大地投下了浓荫，身在竹林下，犹如进入一个冰凉的世界。秋天时，地面上竹叶满地，飘落的叶子翩翩起舞，竹枝上的叶子却依然青翠欲滴，萧瑟的秋风让它们摆弄着优美的舞姿。冬天到了，寒风呼啸，自然界中许多植物均已枯萎，可它们还是把翠绿的生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真令人佩服。这正是岁寒之友所具备的骨气。竹的作用还有很多，可做成农具，比如簸箕、篓子、箩筐等，还可用作晾衣杆，又可用于建筑工具。房子外墙装修用的，则是用竹竿搭成的架子，供建筑工人攀爬，坚固结实，真乃四大君子之一。如今我不曾在老家生活，可我对竹的赞美之情从未削弱，于是在家里种一文竹，竹节虽细，但依然一节接一节，叶子绿油油，修枝造型，底部堆假山，修条蜿蜒小路直穿竹下，别有风味。我将其放于阳台处，这几天北风偏大，把竹枝吹打得摇曳不定，我还曾担心它被风吹倒，可几天过去依然保持着挺拔向上的姿态。我也曾尝试搬回室内培植，可没几天叶子黄了，我甚是忧心。经过专业人士指点，我剪去淡黄的枝叶，没多久果然长出了新芽。此时见此景，触真情，仿佛身临其境，陶醉其中。我就想起诗歌《竹石真友》：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还真有此意。好一个百折不挠、顶天立地的强者的光辉形象完全塑造在我面前。有时忙碌一天，带着劳累的身躯观赏此景，身心忽然变得轻松起来。人们在生活、生育、情感等方面常常都用竹来形容，做事之前已经拿定主意，用胸有成竹，比喻好名声永远流传，用名垂竹帛，指儿童时期的朋友，用竹马之友，形容男女儿童之间两小无猜的情状，则用青梅竹马。我赞美竹，喜爱竹。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钦州炮台遗址。钦州是祖国的南大门，历来充满战火硝烟。透过这些几乎被人遗忘了的炮台断壁残垣，仍然可以了解到当时钦州沿海的军事布防。清康熙23年，亦即是1684年，兵部代郎杜进、两广总督吴兴造、广东巡抚李宝珍专指设龙门营水师，水师设副将1员、刀师、守备各2员、千种4员、兵2000警名、师船12艘。营部设在依家钦南区龙门港镇北村码头，亦即是以前船厂的位置。当时设有6座大炮台和8个灯台，分住步兵守卫，并以此为根据地，统御防城、东兴、北海、惠州、永安石头铺等处的海面。以后各个时期都以此为基础加以调整、充实和发展。咁6大炮台啦，分别系牙山炮台、香炉墩炮台、大观港炮台、石孟头炮台、白龙尾炮台、大观港东炮台。目前呢啲炮台只系剩低一啲位置，保存比较完好嘅有乌雷炮台位置等等。

乌雷炮台遗址位于欣南区西牛脚镇乌雷村南两公里的一个孤岛上面。这个岛面积大概2000平方米，椭圆形。孤岛北面隔海和乌雷岭隔下的珍珠墙长步相望，相距150米，退潮嗰阵可以涉水往来。西南角和乌雷苗相对，在西北角300米处有一峰火台和炮台相互照应。前人认为钦州州境濒临大洋，界接交此，故两月之花梨扼20000之京要是一个险要的边防重镇，因而必须要加强海边防的建设。清康熙56年，亦即是1717年，总督杨林就设沿海登台，提督黄文雄志钦设大观港、牙山、香登路、石龟头，亦都包括乌雷在内的各炮台。甚至后人总结了前人军事布防的意图，根据地势将从海上入钦州的水路航线形象地划为六纵门户，认为在乌雷、三登、香炉登等处修建炮台可阻击敌军。在文国钦县县志当中记载，这个地势就胜畿角之势，一遇敌战驶入，即开大炮困境，不及20里准可鸣中。可以讲这个报告亦都是成为了钦州的第一重门户。咁呢啲钦州嘅炮台位置，到咗1984年，由原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嘅，今日介绍嘅钦州炮台位置就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雨水啊，它就慢慢长大，然后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6: 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9: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交通安全提示。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5: 哟，够警惕的。
4: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5: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4: 我核实啊。
5: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4: 继续观察。
5: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4: 我确认一下。
6: 开会的吧？对，
5: 确认无误，
4: 那可以相信了。
5: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4: 久经考验，我转账。
5: 嘿，你上当了。
4: 不会吧？
5: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4: 套路深呐。
5: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4: 这咋防啊？
5: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4: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5: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

0: 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有一种生活叫做茶》，作者荣梅。湖州因一部茶经闻名于世，钦州也因一种叫茶的生活芳香四溢。茶经是世界第一部茶学著作，它是茶圣陆羽毕生茶事绝学的心髓。进入新时代，茶已然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部分，不离不弃不舍。陆羽摇头去，如同拍手来。湖州是茶圣陆羽的第二故乡，成熟于盛唐的茶经距今已有千年的往事。钦州茶叶种植历史向天借了500年，茶的故事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淡中有味，茶偏好，清宁一杯，情更真。饮茶既是物质的需要，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更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物物醉翁情，欲借斗勺共酌杯。甜甜诗客句，闲清河路试烹茶，是以超越时空的豁达。四大皆空，作片时何分而我，两头是路，吃一盅各分东西，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春共山中采，相宜竹里间。清明将至，广袤的钦州大地上处处是茶农忙碌的身影。采茶之后贵极其时，这是茶农最辛苦也是最幸福的季节。清明前采的茶称明前茶，最是珍贵。经过漫长冬季，养分得到充分积累，无论是人见人爱有灵山水灵红红茶，还是花见花开的湖北五黄禅茶，亦或是3月3网上悄然走红的青南雾山茶，芽叶细嫩，色翠形美，饮之气爽神清，品出厚重而隐忍的人生况味。客至心肠热，人走茶不凉。茶还是对外交流的信使，一带一路的历史回响，茶香悠悠然。追寻钦州名茶的方宗，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城市，都是绿叶对根的情谊。素瓷传尽叶，芳气满闲轩，奋进新时代，筑梦新征程。茶已飘香，静待你来。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心事空茫连港字，于无声处听惊雷。三宣堂入面有一株相传是刘永福当年亲手种的龙眼树，老树历经风雨仍新枝繁茂，被誉为钦州第一龙眼。刘永福旧里坐落钦州历史文化街区，他早已经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百年来多痛史，邻人英奔失刘逢。刘永福的显赫声名，气冠长虹，功成日月。英雄抗世今何在，但见树荫绿满台。古树依家已经不单单是一棵树，而是钦州人民世世代代以英雄为荣的象征。一条街巷，一个门楼，一块砖瓦，都承载着时光的记忆。在这个夏天，同我们

齐分享历史文化街区嘅故事，无论系朴实嘅文字，定系跃动嘅音视频，都会让人对呢段烽火岁月心生敬仰。百年历史风云际会，北京国家博物馆陈列住佢同冯子材两位民族英雄嘅事迹。烽火已逝，陈情表诉说住过往精神长存，戒指书散发住墨香启迪后人。刘仪打翻鬼，越打越好睇。刘永福两港督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是国家一级文物，曾经飘扬战场的旗帜已经褪色，大写的刘字已不再完整，但是他见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当中屡建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孙提督，三孙堂威名远播。不需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拒总统人，反台独第一人，更令人肃然起敬。潘贵佳，他扶养所有阵亡将士为丧，历史文化街区因此多了几分厚重。知识古语泰然蓬盛，刘永福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当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镌刻住历史的坐标，穿越时空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好多好多。

姑娘，说得好，情话简直蜜糖，可不着可往。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子，好媳妇，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话说老阴山，今日一齐讲一讲广州会馆。广州会馆坐落喺钦州市胜利路29号，坐西向东。根据碑文记载，佢创建于乾隆48年1783年，距离已今已经有200多年嘅历史啦。喺道光14年1834年嗰阵，以及光绪18年1892年，先后做过2次维修同埋扩建，形成咗今日嘅规模、特点同风格。会馆入面有一副3米多长嘅花岗岩石板精刻大匾，上面是广州会馆4个阴刻大。

180平方米，为砖石木结构的单檐平房，硬山顶，清水磨砖墙，主座就分为前后大厅，各厅左右各设2米宽的东西向通道，栏杆、望柱、垂带踏步全部都是花岗岩精制而成，上刻蚕丝牡丹，珍奇异兽，线条流畅，造型生动。可以讲，每一幅浮雕、每一条柱石、每一组壁画，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大厅的两侧为双房，两厅之间为阳台式的天井，天井旁边为小客厅。各厅房的窗格啦，是不同图案的瓷制花窗。室内的地面全部都是方尖铺垫，而在室内外有十几对木石柱头，都有不同的造型，有圆的、方的、柱圆方角的、竹节角的等等。每对柱头都垫以不同形式的莲花形鼓状柱墩，门窗的普框都是花岗岩雕刻而成，给人一种高雅、坚实、端庄堂皇的印象。广州会馆是甘肃地区古建筑精品艺术精华之一，再加上得到乾隆状元庄有功的提名，也都更加增加了艺术价值和魅力，是研究我们甘州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就在1999年的时候，县级甘肃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甘肃市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了现在，广州会馆临街的商铺也都已经拆除，还原古建筑的本味，更好地呈现了甘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而我们甘州在统筹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开发上面，可以说是用心、用情、用力，让英雄城市在纸上变成英雄文化看得见，彰显甘州文化特色，凸显城市底蕴，让江海宜居城焕发全新的魅力。好的，今期的话说老甘州广州会馆就分享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轻舟老街系列，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三轩堂内有株相传是刘永福当年亲手种的龙眼树，老树历经风雨仍新枝繁茂，被誉为青州第一龙眼。刘永福旧里坐落青州历史文化街区，它早已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逢。刘永福的显赫声名，气贯长虹，公昭日月。英雄旷世今何在？但见树阴绿满台。古树现已不再仅仅是一棵树，而是青州人民世世代代以英雄为荣的象征。一条街巷，一个门楼，一块砖瓦，都承载着时光的记忆。在这个夏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不管是朴实的文字，是跃动的音视频，都让人对那段烽火岁月心生敬仰。百年历史，风云际会。北京国家博物馆陈列着他和冯子材两位民族英雄的事迹。烽火已熄，陈情表诉说着过往，精神长存，芥子书散发着墨香，启迪后人。刘毅打翻鬼，越打越好看。刘永福两广都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是国家一级文物。曾经飘扬战场的旗帜已褪色，大写的刘字已不再完整，但它见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屡建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宣提督，三宣堂威名远播。吾虽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句总统印，反台独第一人，更令人肃然起敬。潘贵街，他抚养所有阵亡将士一双，历史文化街区因此多了几分厚重。知妻古月，太眼彭城。刘永福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镌刻着历史的坐标，穿越时空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蜿蜒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7: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一说到放假，可能最高兴的就是孩子们了。

0: 不用去学校了，可很多家长们就开始头疼了。最近我们节目组收到不少爸爸妈妈们的留言，说每到放假的时候，孩子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这个时候反而不知道如何安排孩子的假期生活，既想让孩子放松，又担心孩子荒废时间，最后变成在家一直催促孩子写作业写作业，造成亲子关系紧张。也希望节目组能支支招。为此呢，我们今天是请来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冯杰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进行有效陪伴，让孩子能健康快乐成长。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那么关于如何陪伴孩子快乐成长，也是成了很多家长们最为关心的话题。冯老师，您能先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家长的陪伴对孩子来说这么重要吗？
1: 当然可以。那我记得呢，哈佛心理学教授吉尔伯特呢，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10年以后，你不会因为少做一个项目而遗憾，但你会因为没有多陪孩子一个小时而遗憾。那平时啊，我们偶尔也会听到家长诉苦，孩子从小就交给老人带，平时忙于工作没有空理孩子，现在行为习惯很差，想管他他也不听，还学会了顶嘴，亲子关系越来越差。在网上啊，我们还看到密歇根大学呢，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对行为得体、考试名列前茅这两件事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作业的数量，也不是家长督促学习的程度，竟然是家庭聚餐的频率和时长。也就是说，一个孩子的珍贵品质、学习能力是在父母温馨陪伴下滋养的。
0: 那么看来陪伴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可有些家长也说了，自己呢也是一天到晚陪着孩子，孩子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可自己呢付出了那么多，结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孩子呢还是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说学习不自觉呀，沉迷网络呀，甚至呢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和家长去交流。
1: 是的，那有时候呢，陪着并不等于陪伴，一些错误无效的陪伴方式啊，可能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负面的影响。
0: 陪着不等于陪伴，那家长的一些无效的陪伴都有哪些表现呢？
1: 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缺乏耐心，控制不了情绪。和谐的亲子关系呢，是家庭教育的前提，也是陪伴的底色，动不动就发脾气，失去耐心的陪伴会成为孩子成长中的一剂毒药。那我们有些家长陪写作业的时候呢，喜欢去盯着孩子的坐姿、小动作，哪里不满意啊，就拎出来唠叨一番，发现错误就赶紧指出来让孩子改正，字写得不好就撕掉重写，画画画不好也撕掉重画，吃饭吃得慢也数落一番。那家长缺乏耐心，控制不了情绪的陪伴啊，就容易引起亲子之间的矛盾，破坏亲子关系。
0: 没错，我好像呢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孩子呢是吸收爸爸妈妈的情绪长大的，家长情绪不好的话呢也会影响到孩子。那么除了缺乏耐心和控制不了情绪，还有哪些错误的陪伴方式呢？
1: 还有就是经常打断孩子，破坏孩子的注意力。现实生活中啊，很多家长呢经常在陪伴孩子时不注意这一点，随意的去干扰打断孩子。比如孩子在认真写作业阅读的时候，家长呢时不时嘘寒问暖，问孩子冷不冷啊，饿不饿呀，给孩子送吃的。那孩子在专注搭积木的时候呢，也不停的去打断孩子。
0: 怪不得现在那么多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啊，做事呢磨蹭拖延，原来呢有些时候啊可能是家长经常打断孩子造成的。
1: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缺位陪伴，最常见的就是父亲缺位。有些孩子从小呢主要由妈妈带，妈妈既当爹又当妈，爸爸不怎么管孩子，孩子有问题都是找妈妈多一些。但有些时候父亲也有被缺位的可能。什么叫被缺位呢？就是妈妈能力太强了，或者是太强势了，把本属于爸爸的责任也剥夺了。父亲的缺位会导致孩子一系列的心理问题，比如说缺乏安全感，不够勇敢， 还可能会导致男孩子性别角色的混乱，出现女性化等等。
0: 看来陪伴也是讲究方法的，不能乱陪瞎陪，否则呢反而会适得其反。那么家长应该如何正确的有效的陪伴孩子呢？
1: 有效的陪伴方式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呢就是全身心的陪伴。真正的陪伴呀，需要我们父母放下手机，暂时忘掉工作中的繁杂的事情，专注认真的陪伴孩子，陪孩子玩耍啊，画画呀，读绘本呀等等，充分的与孩子互动交流。在陪伴的过程中呢，让孩子学会沟通，学会关爱，学会信任。
0: 没错，很多家长呢是边带娃边玩手机，看来是要放下手机才行啊。
1: 是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有趣的陪伴。单一且枯燥的陪伴呢会让孩子心生厌倦，觉得很无聊很无趣，所以父母呢要让自己变得有趣起来。我们可以从电视上书上学习一些简单有趣的亲子游戏，在与孩子玩耍的过程中呀，提升感情，同时促进孩子的动手和动脑能力。其实陪伴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呢我们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让孩子感受文化的氛围，我们也可以带孩子去运动，让孩子强健体魄，我们还可以与孩子一起做做手工，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我们还可以跟孩子去种树种花，让孩子感受自然与生命的奥妙。
0: 陪伴的方式还可以有这么多啊！孩子呢还能在玩耍的过程中呢学习一些技能。
1: 是的。那么我们第三种呢就叫做平和的陪伴。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呢，家长呀要保持平静温和的情绪，不能因为心情不好就把脾气发在孩子身上，这样啊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不好的影响。那如果生活上不顺心或者是身体不适的话，我们呢其实可以直接的告诉孩子，尽量不要为了完成任务而与孩子互动或者对孩子发脾气，这样啊往往会把坏情绪带给孩子。你可以坦诚地跟孩子说，孩子对不起，今天妈妈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调节调节，今天就没有办法陪你一起阅读了。慢慢的孩子也学会了理解。
0: 真诚地跟孩子表达自己遇到的困难，让孩子呢慢慢地学会理解。
1: 那么我们第四种有效的陪伴方式呢就是亲密的陪伴。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呀，肢体语言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因为父母语言上的爱并不会给孩子带来太多的真切感受，不时地给予孩子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亲切的拥抱，一个轻轻的抚摸，这些亲密的举止啊，不仅增加孩子的愉悦度，还能提升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的内心充满力量。
0: 是的，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呢，不要吝啬你的表扬和鼓励。
1: 第五种呢，就叫做高质量的陪伴。有句话说得好，好父母胜过好老师。聪明的父母呢，也许并没有刻意的陪伴孩子，他们只是把知识、教育融入了平常的生活中，带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有位母亲啊，她经常带着3岁的孩子去市场买菜，在去市场前呢，她就与孩子商量要买什么菜，然后让孩子用心地记着。在去市场的路上呀，母亲会给每一位熟人打招呼，在买菜的过程中呢，她也会告诉孩子怎么样去挑选蔬菜。等到结账时啊，母亲还会与孩子一起计算需要找的钱。时间久了，孩子学会了蔬菜的品种、挑选的要点、简单的计算和见人打招呼的礼貌。有些1年级的孩子啊，他识字量很大，很多时候呢就是爸爸妈妈平时带出去的时候都会教孩子去认一些招牌上呀或者我们商品包装上的字啊，这样呢也可以培养孩子识字的乐趣。当然了，即使孩子说错了也不要说孩子笨。比如说一个4-5岁的孩子看到一个明天的名字，他说是月字，那可能家长就开始说，你怎么这么笨呀，这字都不认识，这样呢可能会打击孩子的识字信心。
0: 聪明的父母呢，会在玩耍中让孩子学会一些技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1: 是的，那第六种有效的陪伴呀，就叫做有教养的陪伴，其实就是父母要做好榜样。想要让孩子成为一个有教养有道德的人，那父母啊，不仅要教孩子文明礼貌，还要审视自己的言谈举止。你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模仿的对象，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孩子学习的榜样。
0: 所以我们家长呢，在陪伴孩子时一定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1: 是的，好的陪伴呀，是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冷静平和的沟通方式，给孩子带来正能量和正确的引导。那以上六种有效的陪伴方式呢，也希望能够给家长们一些启发。
0: 是的，孩子的成长呢只有一次，家长陪伴的时间呢也是有限的。正因为陪伴如此珍贵，我们才要学习正确的方式，让每一次陪伴都能成为亲子之间美好的回忆，双方都得到滋养和成长。非常感谢冯老师的精彩分享，本期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青龙人，我叫彭丽友，我为屯平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啊，种植面积达到了305亩啊。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我们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一个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经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回味甘润。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23:31，最高潮位4.8米，8:50，最低潮位1.9米，浪高1米，海水温度29.5度。钦州港23:16，最高潮位4.8米，8:35，最低潮位1.9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墩岛23:11，最高潮位4.8米，8:30，最低潮位1.9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9.5度。三棱湾23:06，最高潮位4.8米，8:25，最低潮位1.9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9.5度。大丰乡23:01，最高潮位4.8米，8:20，最低潮位1.9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9.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0: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为你诵读朋友圈的一张图片，夕阳下的村庄，炊烟升起，勾起了我对炊烟的童年记忆。小河依偎着青山，夹在山间的梯田，身披晚霞的牛羊，暮色中悠然哼唱着的乡亲，都醉意在这朦胧的袅袅炊烟中。无论清晨亦或是黄昏，从屋顶上的烟囱里冒出的缕缕炊烟，都让人感觉温馨而宁静。远处的村落在烟雾朦胧中好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稀薄的炊烟悄然升起，

心底的一种情感缠绕，是村庄，是故土，是人们一生中最温暖的记忆。童年的炊烟是欲说还休，欲罢不能，拿得起放不下，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小的时候，老屋升起的炊烟似乎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离开村子已经很多年了，或许是内心深处割舍不掉的情怀，对老屋的眷恋使得炊烟的记忆在这一刻变得异常记忆清晰起来。细想起来，炊烟是老屋升起的云朵，是柴草灶火化作的幽魂，是村庄发出的声息，不经意间它早已成为我梦里老屋的图腾。夕阳下那静卧着的老屋越发斑驳，那饭菜的醇香与柴草的清香便高度融合在一起，灌满老屋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切就像刻印在我生命中的一幅乡村图画，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也缭绕漂浮在我的文字和梦境里。童年的炊烟是母亲辛勤劳作的象征，是干燥的柴草、火热的灶膛、粗糙的双手烹调出简单而又美好的一日三餐。那时候母亲是家里最辛苦的人，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她便早已起床准备一家的吃食，傍晚时分随父亲在地里劳作一天的母亲回到家，还得拖着疲惫的身躯准备晚饭，等一切都照顾妥当的时候，夜幕早已降临。农忙时节他们还不能歇息，还得继续收拾从地里收回来的稻谷，直到深夜。在这或浓或淡的炊烟里，我们一天天长大，而母亲却一天天老去，告别了青春。童年的炊烟更蕴含着儿时的无尽乐趣，小时候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野炊了，野外升起的那缕缕炊烟是我们欢乐的来源。那时候三五成群的小伙伴常常凑到一起，商量着怎么背着大人去野炊。野炊的时间通常挑选在雨后，因为雨后起雾可以掩盖野炊所升起的炊烟。现在回想起来，得亏是雨后，野外潮湿不容易引发火灾，否则真是不敢想象。商量好以后，大家便各自行动，有的回家拿米和油，有的拿各种酱料，有的拿鸡蛋，有的时候还会跑到地里挖红薯偷豌豆。这一切都是在悄没声息当中进行，生怕大人发现而使计划泡汤。野炊的工具是现成的，因为竹子多，随便砍一颗竹子稍加处理，野炊的工具便有了，因此竹筒饭是做的最多的。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为了一顿竹筒饭真的是干尽了坏事。童年的炊烟伴随着我们慢慢长大，在我的脑海里飘摇。每当回首往事，那一缕缕的炊烟总在我的记忆里盘旋，久久不散。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日一齐介绍浦北大朗书院。大朗书院位于广西浦北县小岗镇平马中心校内，距离县城四公里，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地方绅士宋安格为首发动乡邻捐款创建，历时两年竣工，是浦北县在清代16所书院当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所。大朗书院一直以来都是办学之地，解放前为私塾学校，解放初为合浦第48小学，因为当时浦北属合浦管辖。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小岗公社小岗中心小学，80年代为岗城镇平马小学，现在是小岗镇中心校。1997年5月，浦北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公布为自治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朗书院坐北向南，占地面积5160平方米，建筑面积是180平方米，布局为三进两厢，属砖瓦石木结构，硬山顶，房梁采用台浪式和穿斗式混合结构。大门前有一块空地，空地有一个鱼塘，书院囊设5个讲堂，有4个讲堂分设在4个讲，另外一个设在第3进正厅，正中立有孔子像，不过现在已经拆毁，还有2个书库、图书室、17间宿舍。右侧和后院为花园，建书院嗰阵听讲就仲有30几棵荔枝树，但是因为教室和操场的建设，大部分已经没了，现在只是剩下10几兜。左侧是食堂。书院设计高雅别致，美观大方，富丽堂皇，室内及飘然雕花刻龙刻凤，别具一格。书院具有较高的人文历史、科学研究、艺术观赏价值，前座和后座保留原貌较好，只有中座和中厅改为楼棚，石柱和顶梁亦都已经被拆毁。大朗书院可以说是浦北近代文化教育的缩影。大朗书院的对联内容十分丰富，它真实地反映了近代先贤的教育思想，传承儒教之风，启蒙民众，建身立德治国，其子深远。在艺术上用典严谨，意境开阔，富含哲理，韵味盎然，实属对联中之精品。大朗书院大门口全部都是使花岗岩石材，大门上方是大朗院书4个洋黑大字，大门两边走廊、屋檐、后座的柱都刻有对联，除了大门口两对对联是洋黑之外，其他的对联都是阴黑，大多数的对联都是冠以大朗两字为开头，其中大门联为大盛星镇泥山道，朗润文芳土水珠，意思就是大朗书院上课的铃声就好像古代教育家孔子讲学时的铃声一样清脆悦耳，同时这里的文采风华晶莹璀璨，亦都恰似举世闻名的合浦珍珠。古越州书院如风不断，自清代至民国，6万山下兴师院、办私塾与官学并举，启同盟之志，育俊杰之才，先贤至诚，后人好学。解放之后，浦北人民的好学精神亦都一直得以发扬。好的，今期的浦北大朗书院就分享这里，作者李日思，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呀。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3: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2: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海峡的通信、伊朗的五百万资产线等等一系列问题都还没有落实。这也就意味着，其实目前美伊的政治议程还没有达到探讨核问题这样一个阶段，时间上呢也并不紧迫。
1: 据黎巴嫩方面二十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底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
2: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在医美会谈退出后，
3: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明。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鼓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向上成长。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怎样通过鼓励来赋能孩子的成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季明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怎样鼓励赋能孩子成长。季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季老师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收到一些家长的来信，其中呢有两位小学生家长在来信中说到，自己的孩子呢似乎学习动力不足，一说到学习问题就会有比较大的情绪，学校老师也反馈说孩子课堂纪律比较差，存在开小差、吵闹、拖拉、磨蹭的现象，经常被批评，学习成绩也较为落后，孩子呢也自认为是学渣，不可能考得好成绩，更不可能获得老师的表扬。面对这样的情况，两位家长表示十分焦虑，担心孩子呢可能会因此讨厌上学，这样一辈子可能也就毁了。对于这种情况，季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呢？
4: 首先第一点，家长有焦虑情绪是很正常的，为人父母都期待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有更好的表现。然后关于如何应对孩子学习动力不足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正面管教中一个很有效的赋能工具——鼓励。
3: 正面管教工具，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4: 正面管教是以阿德勒、德雷克斯的个体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一个养育体系，倡导和善与坚定并行，既不骄纵也不惩罚的教育模式。正面管教发展至今已经有40余年，总结提炼了52个行之有效的正面管教工具，鼓励就是其中的一个。
3: 听起来是一种很新的教育理念。平时孩子呢表现好的时候，家长也都会肯定孩子的表现，跟孩子说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些都是鼓励吧。
4: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我跟孩子玩角色扮演的时候，我跟他说棒棒棒，你真棒，前面一两次他觉得挺好玩的，后面再跟他这么表达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以为我是棒棒糖吗？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样的表达带着一些大人的评价标准，似乎孩子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能得到，更倾向于是一种表扬而不是鼓励。
3: 那鼓励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请季老师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4: 鼓励有激发、勉励的意思，是针对事情和行为的肯定，认可的是改进的行为，态度是平等的。在正面管教中，鼓励一般有4种方式。第一种是启发式鼓励，就是通过启发式提问去和孩子进行沟通，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3: 那么启发式提问是怎么样的呢？
4: 启发式提问是相对封闭式提问而言的。封闭式提问就是那种有确切答案的提问，比如问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之类的，答案通常有一个。而启发式提问是通过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去引发对方的思考， 答案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考试考不好是不是挺不开心的，对方的回答可能就是是或者不是，开心或者不开心，这就是封闭式提问。如果问对于这次考试你感觉怎么样，对方可能会说感觉挺糟糕，我感觉很不满意很不开心，也可能会说我感觉还好，没做好的那部分让我知道可以从哪里查漏补缺，这些就是启发式提问。
3: 那么启发式鼓励具体要怎么做呢？
4: 启发式鼓励简单来说就是找感受，问方法，听想法，通常对于某件事问孩子你感觉怎么样，你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呀，比如说某次考试后孩子回家跟你说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这时候你就可以跟孩子说哇，你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你感觉怎么样，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说很开心之类的，你就可以接着问你是怎么做到这两科都考了满分呢。主持人，如果您是那个数学英语都考了满分的孩子，您会怎么回应呢？
3: 我想我会跟妈妈说我平时是怎么专心听课的是怎么认真复习的吧。
4: 也就是会跟妈妈分享自己平时具体是怎么学习这两个科目的，是这样子吗？
3: 是的。
4: 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跟大人分享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这无形中就帮孩子进行了复盘，对往后的学习也有一个指引的方向，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正强化。当听完孩子的复盘后，我们可以再接着问他，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这时候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关于以后怎么做的思考了。
3: 通过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正强化孩子表现好的地方。都说感觉好才会表现得更好，这个启发式提问确实能够帮助孩子找到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季老师，那如果孩子表现不好不开心的时候，也能用启发式提问来鼓励他吗？在他表现不好的时候问他感觉怎么样呀，是怎么做到的，会不会觉得有些别扭呢？
4: 是的，如果直接套用刚刚的话是不大合适的。面对孩子表现不好的情况，一样可以使用启发式鼓励去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的，但是需要进行调整。如果孩子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就认可孩子的感受，避免说出考得那么差你还好意思哭，你打了弟弟还好意思生气之类否认孩子感受的话。如果孩子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肢体动作、语言表达等去观察，将他可能有的感受反馈给他，说这次考试没考好，你是不是挺难过的，这也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共情。然后再问问孩子有什么需要爸爸妈妈帮助的，给孩子提供有力的心理支持就可以了。
3: 没错，父母对于孩子的理解、接纳和支持对于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第二种鼓励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4: 第二种鼓励的方式叫做描述式鼓励。描述就是把看到的、听到的如实的具体的说出来，关注到孩子做的某一个细节，比如说妈妈注意到你这两天不用妈妈叫就按时起床了，爸爸听到你每天出门上学前都会跟奶奶问早上好。
3: 这个描述是不是越具体越好呢？
4: 是的，当我们帮助孩子把他做得好的细节不断放大，他就能把那个细节做得更好，同时把这种成就感延伸到更多的方面。
3: 刚刚季老师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鼓励的两种方式，那另外的两种方式呢？
4: 鼓励的另外两种方式是感谢式鼓励和赋能式鼓励。感谢式鼓励就是向孩子表达谢意， 比如说你只玩了半个小时手机就不玩了，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谢谢你帮妈妈搭配衣服等等。同时经常跟孩子表达幸好有你，有你真好这样的话语，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赋能是鼓励，类似于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我对你很有信心，这个一般不单独使用，最好是结合描述式鼓励，先描述孩子做得好的部分，然后再给他赋能。比如说临近期末考试，孩子总担心自己语文复习不到位，考不好，很焦虑，那就可以跟孩子说，妈妈注意到你最近已经把课文和笔记都读了三四遍，也做了很多专项练习，测试成绩也都在优分以上，妈妈对你很有信心。
3: 从季老师的表达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语言的温度和力量。季老师，您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四种鼓励的方式，也就是启发式鼓励、描述式鼓励、感谢式鼓励、赋能式鼓励，听起来真的感觉是能量满满。那么在鼓励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4: 这个鼓励的方式跟我们平时的表达习惯会有一些区别。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习惯，可能需要做一些刻意练习，同时要注意鼓励一定要真诚、具体、关注过程和细节，不要为了鼓励而鼓励。
3: 您刚刚说到的刻意练习，这个是要怎么去练习呢？
4: 刻意练习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或者他人多鼓励鼓励，如果一开始说不习惯，可以先尝试一下写的方式，也就是写鼓励贴，如果能坚持说或者写21天，就有可能形成鼓励的习惯，到时候鼓励就能脱口而出了。德雷克斯说，孩子需要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水，当我们大人能够通过鼓励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关注认可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我想我们的孩子就能得到更多的力量去做他们要做的能做的事情。
3: 好的，非常感谢季老师的分享，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学习和践行鼓励的四种方式，赋能孩子成长，激发孩子的潜能，助力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听众朋友们再见。
5: 和华南一带高温的快速发展，像福州、广州、海口呢会出现今天的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

0: 中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
1: 我说我害怕远行，
0: 雨天路滑，能见度也不是太好，大家在行程途中要注意安全。咱目前来看，预计到下周五，西南区中南部、江汉、江淮、
1: 我知道
0: 华南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烈天气。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燕立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给火！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自语文字出狱，
6: 阅读军人代表的是无畏，是使命，是责任。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而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拥戴。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7: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

0: 游泳，成人成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生命安全最重要。
1: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

0: 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7: 咱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9: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8: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1: 快乐是帽子，是
7: 作者是汪
0: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涉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1: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0: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2: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3: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4: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5: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6: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5: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7: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5: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8: 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5: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9: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5: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7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7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林介绍，

0: 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 21.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2: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4: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7: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8: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的赚。
7: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他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8: 收的这几亩地，咱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

0: 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0: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3: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2: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7: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8: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9: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0: 我是鞍山市盛明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1: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荆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23:31，最高潮位4.8米，8:50，最低潮位1.9米，浪高1米，海水温度29.5度。荆州港23:16，最高潮位4.8米，8:35，最低潮位1.9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墩岛23:11，最高潮位4.8米，8:30，最低潮位1.9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9.5度。三棱湾23:06，最高潮位4.8米，8:25，最低潮位1.9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9.5度。大风箱23:01，最高潮位4.8米，8:20，最低潮位1.9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9.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荆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紫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6: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7: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8: 球鞋。
7: 哎，
9: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8: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9: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8: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7: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8: 我们放了它吧。
7: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8: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7: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3: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4: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0: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0: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0: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鲁钦州，话说鲁钦州，今日李慧带大家到骑楼去行一行。骑楼是岭南传统居民与西方建筑艺术相结合并且演变而成的一种商住建筑形式，它记录着城市的成长过程，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钦州的骑楼和梧州的骑楼、北海的南宁的骑楼一样，都打上了岭南风格的烙印，同时也都展示出地方独特的人文风貌。在现在城市布局来看，钦州骑楼主要分布在钦江以西的老城区，以人民路和滨江南路之间的一马路到五马路为集中区域。一马路到五马路的两边街道基本上都是骑楼建筑。钦州骑楼历史悠久，始建于清末民初，因为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沿海城市被迫开设通商口岸，为了经商的需要，一些华侨商人结合中西文化，在两港、福建、海南等地修建了大量的骑楼。钦州骑楼的下半部分是干栏式的建筑，是我国常见的民居形式，底下架空，主要是用来养牲畜和储存杂物的。咁上面咧由木棍支撑，主要系用于居住。因为我哋南方地区气候炎热，雨水充足，湿度亦都好大。呢种干栏式嘅建筑既可以防潮、防洪水，又可以防野兽，同时对场地要求唔高，所以喺我哋南方地区，譬如苗族、侗族嘅吊脚楼、瑶族、藏族嘅竹楼，大多数都系采用呢种建筑形式。钦州骑楼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屋前出廊，在廊底下具有通风、遮阳、避雨的功能，楼廊相通亦都形成了人流通道，为骑楼的商业功能提供了交易空间。根据史料记载，在民国二三年，亦即是1934年，当时钦院的院长张翠伦对钦州城区进行了规划和整治，将靠钦江边的豪霸街、惠安街加宽拓直，命名为中山路，将城南的南塘街向南延伸到大教场，命名为大南路，亦即是现在的人民路，并且在人民路之间就开辟了四条横街，分别是一二三四马路，道路两边建筑的大多数就是这种骑楼。这些骑楼的形成成为了当时钦州的商业中心，因此到现在仍然都保留着打铁行、舊米行、鱼头行、鱼寮街、盐步街等等这些以行业为命名的街道。到了今时今日，随着钦州城市的发展、商业经营理念的转变，现在钦州骑楼街已经不如当年这般繁华，但是至今为止，骑楼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修建和翻修，原汁原味的骑楼风格体现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钦州骑楼是钦州城市的特色名片，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它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地方人文历史风貌，亦都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印记。好的，今日的话说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积极打造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新链路，持续优化跨境贸易环境；
1: 正经企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机制正式发布，打通项目管理平台与金融服务平台，实现正经企三方互联互通；
2: 自治区政协围绕广西“十五五”规划协商议政，助力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
1: 多地端午耀世齐开市，尽显广西浓郁传统端午民俗风情。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积极打造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新链路，持续优化跨境贸易环境，多举措推动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高效对接平台建设，让水果成为深化中国东盟合作的甜蜜纽带。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邓俊宇的报道。6月18号，135吨泰国金枕榴莲与越南鲜椰子搭乘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这批货物从原产地直采封箱，由公路转铁路原箱入境，一部分在南宁本地市场销售，一部分冷链转运到华东、华北及东北等区域。广西水果销售商文国荣：
3: 榴莲都便宜了很多了，保鲜度都很好，都创造一个很好的水果销售的一个商机。
1: 当天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在南宁举行，中国和东盟企业代表现场签约了一批东盟水果采购销售项目。马来西亚榴莲进口商宏伟邦表示，依托广西跨境通道等优势，企业计划在南宁设立分公司，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
4: 1197猫山王跟1200黑刺是广受中国人民的喜爱的，我们的果是早上从树上掉下来，送往工厂进行清理了，过后下午就从吉隆坡国际机场就飞到南宁快速通关，如果是南宁市民的话，隔天早上就能够收到货。
1: 一颗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从马来西亚当地果园到中国广西钦州港最快仅需24小时，泰国水果搭乘跨境冷链货车经广西友谊关口岸通关，48小时内可摆上中国民众的果盘。这急速先达的背后，是一条正在加速成型的从东盟果园到中国餐桌的高效新链路。当前广西设立进口水果绿色通道，采取预约通关、分级分类管理、附条件提理等便利化措施，水果查验时间减少40%，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酸野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酸品王品牌创始人梁轩：
5: 做酸野现在也在用很多东盟出产的水果，这个通道能够变得成本更低，即时性更加好，更新鲜，那我们做酸野也能够有更多的优质原料，通过酸野把更多的东盟水果和广西水果带到全国。
1: 近期广西创新推出通关畅、检测畅、销路畅三畅惠民全链条政策，着力打造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高效对接平台。广西卡凤桂月果香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展文：
6: 我们的进口渠道变广了，也让我们只做越南，现在我们做了越南、泰国，然后还有老挝的产品进中国。我们在平常在友谊关边上去做落地加工，只要通完关20分钟就能到我们工厂，这个水果的加工效果会特别好。
1: 作为中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邻的省区，广西因多重因素成为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枢纽。广西拥有22个对外开放口岸，覆盖水陆空铁全类型。广西有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居全国前列。从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品类86种，成为全国进口水果品类最多省区之一。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朱艳玲介绍，2025年我国进口水果189.4亿美元，同比增长 6.7%， 超过60%进口水果品类来自东盟，水果进口额前10国家中有5个是东盟国家。
7: 水果之王榴莲进口基本来自越南、泰国、马来西亚。

0: 2025年的进口额 74.9 亿美元。水果皇后山竹 98% 以上是来自东盟，泰国的椰青、柬埔寨的芒果、印尼的石皮果等东盟的特色水果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国老百姓的果盘子里。
1: 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加速推进， RCEP 红利持续释放，商务部正在打造出口中国购在中国系列品牌。2025年广西与东盟进出口总额 4292.2 亿元，同比增长 8%， 东盟已连续26年稳居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朱艳玲：
0: 广西作为东盟水果进入我国的黄金通道，水果贸易更是增势强劲。2025年，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 20%， 占全国总量的超三分之一。今年1到5月，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125万吨，同比增长 13.5%， 货值166亿元，同比增长 40.1%。 国内每两个进口的榴莲里面就有一个是经广西通关。
2: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于日前正式发布正新起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机制，打通项目管理平台与金融服务平台，实现正新起三方互联互通，促进项目业主与金融机构精准高效对接，为我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持续稳定的金融助力。根据服务机制，有融资需求的自治区重大项目业主可将融资需求、意向对接银行等信息反馈至市县发展改革部门，市县发展改革部门通过项目管理平台壮美广西发改云提交项目业主的融资需求、意向对接银行等信息，系统自动将信息推送至金融服务平台贵汇通，并按照项目业主意向匹配主办银行，主办银行接收融资需求求后与项目业主精准对接，完成受理操作，并向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反馈项目融资进度信息。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跟踪办结后，系统自动将融资进展情况反馈至壮美广西发改云平台，市县发展改革部门及时将进展反馈至项目业主，并做好后续跟踪服务。该服务机制在全区范围内推动项目管理平台与金融服务平台互联互通，可常态化收集自治区重大项目融资需求，并将其及时推送至全区有关自治区级金融机构，实现业主有需求系统及推送、银行及受理的闭环流程，推动各方融资需求精准匹配、融资对接高效推进。此外，为便于各项目业主单位、金融机构了解运用金融服务相关政策及各类服务机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还配套编制了正新起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手册，整合近期金融政策，提供各市金融主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服务员联系方式，为各方开展融资对接工作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引。
1: 广西台消息，6月1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到贺州市调研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工作。苗庆旺深入昭平县项目一线，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强调要把包案化解信访积案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主动排查项目领域矛盾纠纷，加强质量监管，强化督导问责，压紧夯实责任，坚决纠治重发展、轻民生、新官不理旧账等政绩观偏差，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见底见效。在昭平县综治中心，苗庆旺详细了解中心规范化建设和矛盾纠纷化解情况，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优做实最多跑一地矛盾纠纷化解服务，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要健全矛盾纠纷处置闭环管理机制，完善受理、分流、办理、督办、回访全链条工作流程，确保矛盾纠纷发现在早、化解在小、实质化解。要整合基层调解力量，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风险联储工作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平安建设成效助

0: 好基层治理基础，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6月16号至17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围绕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协商议政，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自治区政协常委认为，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纲要，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是广西发挥独特区位优势、服从服务于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的重大使命。建议要以重点行业为核心载体，以重点场景为落地抓手，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创平台建设，拓宽国际合作维度，构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自治区政协常委、防政党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
2: 进一步赋能现有的中国和东盟医药交易集采平台，建立 AI 智能比价、药品溯源大数据系统，推动与东盟国家在药品注册、质量监管、跨境结算等方面的规则互通，同时加快建设面向东盟的医疗大模型的研发以及 AI 医疗器械的中式孵化中心，搭建大湾区算法研发和防政港临床试验加东盟产业化落地模式，承接 AI 医疗设备和医药器械方面的项目，打造面向东盟的智能医药装备出口基地。
1: 自治区政协常委建议要共建标准化多语种语料库，积极研发东盟垂类专属大模型，搭建一体化研发共享平台，更好打通跨境双向合作通道。自治区政协常委、广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广西利远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德斌，
3: 共建中国东盟多语种专属语料库，聚焦跨境贸易、智慧口岸、智慧农业、政务服务等重点赛道，搭建垂直行业语料子库，提升语料场景适配能力，夯实东盟 AI 研发底层基础，要贴合东盟 AI安全监管要求，主动对接东盟数据监管规则，探索语料互换模型跨境试用成果联合转化合作模式。
1: 会议期间，自治区政协常委还围绕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产业协同枢纽，打造中国东盟 AI 人才与产业创新枢纽，深化人文交流合作，构建面向东盟广西高端职业制造集群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兼香港广西总商会会长、香港乐轩集团董事长林子轩
4: 建议共建贵港一体化跨境智能风控体系，运用多语种大模型和跨境行业数据及研发适配东盟市场的智能风控模型，搭建贵港联动的跨境金融风险数字大脑，打造贵港联动跨境 AI 数字金融体系，联合开发多语种智能跨境结算、 AI 供应链、金融等新产品，构建适配中南半岛的跨境数字金融服务网络，持续拓宽南线金融合作空间，丰富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业态。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0: 广西的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9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1批73件性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31批73件性访件已办结31件，阶段性办结4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性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20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2批9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32批92件信访件已办结50件，阶段性办结4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端午时节百草飘香，从6月19号开始。

0: 科主任许摩远。
1: 我们壮医的特色是万物皆可以为药，万物皆可以入药。我们的水质疗法就是以身边常见的水质作为一个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一个疗法。
0: 今年靖西端午药市首次采用双会场模式，与主会场的康养主题不同，设在美食街的分会场则着力打造一个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展销集市、非遗展演、特色长桌宴等活动，打破了传统药市单一的买卖业态。广西君和文化旅游集团董事长黄景：
2: 我们还原了古代靖西端午的市井烟火气，让千年药市不再是卖草药的一条街，而是一个可触可感的文化会客厅。
0: 6月19号，宫城瑶族自治县第七届端午瑶药文化活动火热开启。每年端午前后，当地瑶族群众进山采摘艾草、黄金、五指毛桃、千金拔等各类原生态瑶药，集中入市展销。这一习俗代代延续，已成为宫城瑶乡端午标志性的民俗文化活动。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冼建春：
3: 作为我们搞医学和药学研究的人，不值得来。见到很多拜平常见不到的药，特别是仙药。
0: 6月19号，中山县新世纪广场端午药市也如期开市，艾草、菖蒲、车前草、鱼腥草等数十种本土新鲜草药整齐摆放，全部是农户近期上山采摘，带着天然草木气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争相购买。中山县群众孙娟娜：
4: 每年都买，就这样子放在门口啊，热门黄蛇啊。
0: 中山县新世纪广场端午药市市集历经多年沉淀，已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民俗场景。6月19号，平祥市祥和广场端午药市如期开市，浓郁的中草药香气弥漫全场，摊位上艾草、菖蒲等传统端午草药茎叶舒展，天冬、黄金、鸡血藤等特色野生药材形态各异，功效多样，吸引群众驻足细观、询价选购。平祥市一些小学生也走进药市开展研学实践，通过食百草、触草药，沉浸式感受端午壮族民俗与壮医药文化，在药箱中汲取传统文化养分。据了解，平祥端午药市作为一项约定俗成且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习俗，不仅是本地草药资源的展销会，更是传承民族传统医药文化和端午民俗文化的重要平台。小小草药摊汇聚浓浓烟火气，让端午民俗走出典籍，融入日常，在代代传承中焕发新生。
5: 广西台消息，端午小长假叠加暑期前夕出游需求，广西跨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中越边境跨境游热度走高。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6月19号至21号端午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四个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突破 12.9 万人次，其中东兴口岸客流量最大，预计超过10万人次，友谊关口岸预计超过 2.3 万人次，南宁口岸预计超过3700人次，桂林口岸预计超过2400人次。假期期间，亲子出游、回乡探亲、短途跨境游成为出行主流。针对客流高峰，广西各口岸边检机关将加强勤务组织，增派执勤现场引导人员，有序引导旅客排队候检。针对团队客流，边检部门提供提前报备、专属预检、专用通道等便利服务，有效提升通关效率和出行体验。同时，边检机关将加大对查验设施设备的巡检维护力度，与联检单位合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通关。边检部门提醒旅客提前核实证件有效性，妥善安排行程，如需帮助可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咨询。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端午假期，首届中越崇左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崇左市举行，中越两国共十支青少年代表队，249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展现青春风采。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韦继飞的报道。
5: 崇左市体育中心足球场里，呐喊声与足球撞击声此起彼伏。来自越南清化省、广宁省、宣光省、河内市、河内公安俱乐部的青少年足球代表团，以及国内南宁、百色、防城港、崇左、江门等地的青少年足球参赛队伍齐聚，以球会友共筑友谊。崇左队队员韦兆轩：
7: 我们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0: 我们会一场一场去拼，力争更好的名次。
1: 比赛恰逢端午假期，崇左市体育中心向公众开放观赛，市民群众通过免费领取门票入场，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精彩的足球比赛，为中外青少年球员加油助威。崇左市民贾立坤：
2: 中越两国青年以球会友，不仅切缩了球技，更拉近了两国青年的距离。愿之奋并肩奔跑的情谊，助力中越民心相通，友谊长存。
1: 据了解，比赛持续到6月21号，将进一步推动中越两国青少年在体育文化等领域的互动与合作。崇左队主教练黄志平：
3: 我们争取打进这次比赛的决赛，既能促进了青少年足球的运动的发展，也能多挖掘一些青少年的足球运动人才。
4: 文化中国行。
1: 端午佳节，粽子飘香。在桂林市临川县，当地手艺人坚守百年古法技艺，手工烧制稻草灰，柴火慢煮粽香，以地道传统工艺制作坛下灰水大肉粽，在烟火传承中守护乡土民俗，留住浓浓乡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跟随广西台记者董杰、通讯员秦彦涛、秦文宇一起走进临川县，领略桂北古法粽子独有的民俗韵味。
5: 这些天在临川县临川镇甘塘村尾的制粽工坊里，坛下灰水大肉粽制作手艺人江平又迎来了一年中忙碌的时刻。备料、包粽、煮粽，道道工序有条不紊，满屋粽香扑面而来。
6: 很多人都来要我们的这个坛下灰水粽，我们每一天像这样的大锅都要煮七八锅。
5: 稻草灰水是坛下灰水大肉粽的灵魂所在，也是这道美食最具特色的古法精髓。随着现代工艺的普及，不少传统工序被简化，稻草灰水技法渐渐少有人沿用。香平却多年如一日坚守传统，手工绿制天然稻草灰水，守护着老味道。
6: 以前呢，每家每户呢都用这个稻草烧成灰，然后用100度的这个水呀、过滤这个草灰，然后得到这个灰水去浸泡那个糯米，然后用来包粽子。草灰水呢，主要是起到一个食用碱的作用。
5: 香平告诉记者，坛下灰水大肉粽制作需要用本地优质土猪肉、新鲜板栗、花生等原生态食材，在蒸煮环节还要搭配野生黄金条，以柴火长时间慢煮。
6: 黄金条啊，是我们本地随处可见的这个野生植物，它既能增香又能清热去火，煮出来粽子清香而不腻。
5: 一多代代手艺人的坚守传承，2024年坛下灰水大肉粽制作技艺入选临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一枚枚热气腾腾的粽子不只是端午必备的时令美食，更是刻在当地人骨子里的家乡味道，承载着千家万户最朴实的乡土乡愁。坛下灰水大肉粽制作手艺人香平：
6: 我坚持用古法做灰水粽这么多年，累是累了一点，但是心里面很踏实。我也想把我们坛下的粽子老手艺好好传下去，守住这份非遗味道。
7: 6月19号，第11届千年泥心桃清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在青州举行。随着窑门缓缓开启，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泥心桃作品惊艳亮相，茶器、花瓶、文房、雅玩等作品都展现出独特的设计、精湛的雕刻工艺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诠释了青州泥心桃火中求宝、一窑千彩的独特魅力。
1: 6月19号，由冯小刚执导、广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年代谍战大片《抓特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改编自经典小说《无悔之踪》，故事跳出枪战、密电等传统谍战套路，打造独树一帜的生活流谍战叙事风格。该片是冯小刚筹备30年的心血之作，也是广西影视企业深度联动全国头部创作力量参与精品院线电影制作的成果之一。
7: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曾雨佳、韩杰，主播冯迪、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同大家一起去讲一讲钦州城址三迁嘅故事。钦州得名于公元598年，由安州改名以嚟。而安州设立于南朝梁中大通四年，亦即是公元532年。最初州城就选在依家的钦南区九龙镇上东坝东北面。当时揀这个地方亦都是看中离大江唔远，离当时的宋寿院的驻地亦都近。咁到了唐朝，钦州刺史宁长真因为反唐，咁唐朝中央就一面派兵镇压，一面为了是削弱宁氏望族的势力。公元637年就将州署搬到了依家的灵山县九州。当时州城南长宽135米，东西长270米，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合地55亩。咁钦州嘅州署迁往到灵山旧州之后，历任嘅刺史太守，尤其系当时宋朝嘅官员啦，就觉得呢个地方不适合州署办公。一系土地繁重，二系远离大江，不利长远发展。第三咧，系所在嘅呢一个管辖嘅地区当中，亦都唔算得系中心。有鉴于此，到咗公元1020年左右，时任钦州推官的徐的就主力迁移州署。他呢就同下属经过考察，认为安县县治的南边有一片地濒临大江，便于交通贸易，是设立州署较理想的地方。就在公元1023年，钦州州署正式迁入安县县治之南，亦即是依家的钦州城区。当时的位置大概是东至依家的广州会馆后面的白沙街，西至一马路原广播电视大楼，南至一马路原邮电局宿舍后面，北至金湾大酒店的贵宾楼。城墙就用大青砖砌成，长高9米，基厚8米，城内总面积大概是25万平方米。到了明末清初，居民逐步转向城东和城南经商，逐步建成了沙尾街、白沙街、竹兰街、豪霸街、鱼寮街、南关街、占鳌街、攀贵街等等。咁呢啲街道大多数亦都喺古城墙之外。民国时期，钦县嘅县长张翠伦就对钦州城区进行咗规划同埋整治。1934年，他将靠近钦江旁边狭窄的豪霸街、惠安街加宽拓直，命名为中山路。咁将城南外面原有南塘街就向南延伸，一直直达大教场，名为大南路，亦即系依家嘅人民路。从东边嘅中山路到西边嘅人民路，就开拓咗四。

条横街命名为一二三四马路，就使到钦州街就形成咗一个木字嘅形态，整齐划一。咁两边旧房屋改造为骑楼式嘅西式楼房，街道上面亦都铺上咗水泥混凝土或者三合土，使用面貌别具一格。好嘅，今日嘅话说老钦州就到呢度，下次再会啊。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我是韦雪敏，我读给你听。读书与做人这个题目中有两个词，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做人，中间加了

0: 一个雨字，
1: 我想最好把这个雨字改成一个等号，即读书等于做人，做人等于读书。清初学者陆陇其说过，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落实到自己身上，便是做人之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如果不落实到自己身上去领会书中的道理，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作不能读书的人。我认为一定要让读书与做人变成一回事，不要把它看成两件事。清代学者朱用纯在《劝言》中曾说过，读书时要先讲这个人，而不是先讲读书的方法，读书也不仅仅是读他的章句。不但求取功名需要读书，做一个好人也需要读书。读书的第一个目的是通晓人道，明白事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观察思考问题都是从人入手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根本特点，就是看一切问题都和人联系在一起，都要思考它对人有何教益。读书的第二个目的是变化气质，完善人格。在学习之后，我们就要根据所明白的事理，所通晓的人道去改变自己。学和行，知和行，一定要结合起来，只学而不行是毫无意义的。读书还有第三个目的，拓展知识，学习技能。这三个目的是有先后顺序的，通晓人道，明白事理是第一位的，然后再去改变气质，完善人格，最后通过实践去拓展我们的知识和技能。我在北部湾大学，我们一起来读书。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欽州，我是李慧，今期的节目一起讲一讲龙门将军楼。龙门将军楼位于欽州市南部25公里龙门港镇东村码头的兴隆岭上。该楼由新宝藩将军创建，故称将军楼。新宝藩字介臣，欽州市人，1887年出生于龙门霍家，父亲长年漂流在外，3岁母亲死亡。在年幼嗰阵，佢生活艰苦，由乡人新社工收养，所以改名姓新。后来到大直定居，成年之后经另外一个叔父介绍，到陆荣廷部下充当勤务军，因为特别聪慧，得以逐级提拔。民国六年，亦即是1917年，他随莫永新步入广州，升为司令官，统步兵十营，驻广州附近。冇耐又任广东江防司令。在陆荣廷下野之后，新宝藩受孙中山任命为革命军游击司令官，后来受到陈炳明拉拢反对孙中山，先后任八蜀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等。新宝藩在一年任职期间，在大直区铺街道、筑码头、建小学，还设立普益公司，经营合浦至北海、合浦至欽州公路运输，在欽州设立电灯局、建中山公园以及图书馆等等，为发展家乡经济文化事业做过有益的贡献。新宝藩在1925年下野之后回龙门居住，一直到1929年过世，享年42岁。将军楼建于民国九年，亦即是1920年，坐北向南，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面阔5间，宽20米，深进5间，长18米，砖云结构，平面略显方形，高3层，每一层都有半圆形的阳台，四周设卷拱式走廊，正面设露天楼梯一座。楼面、天面、梁架都是钢筋混凝土，楼顶四角设有炮楼。咁墙体呢就由青砖锁住，墙面涂浅蓝色，整体显得沉稳厚重，气势恢宏。登楼顶远眺，可观赏潮涨潮退、日出日落的美景。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可观控百里海面，军事位置极为重要。解放之后，将军楼曾作为龙门海军司令部，后来改为海军招待所。咁到咗依家，呢栋将军楼已经闲置，但是整体建筑保存基本完好，亦都记载住欽州的历史变迁。好的，今期节目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

0: 共同努力。
1: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2: 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3: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4: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1: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2: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1: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2: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古木船。一条船过于依靠大海，迷失了方向。一条船的定义就是用一生来依靠大海，它或许是孤独而遥远的存在，被目送，被摇晃，被描述，被回忆。在我靠近南海一号地点的时候，我就想，我该看见怎样的一条木船，那么寂静地靠近大海这么多年，迷失了那么多年，最后被每一个你我看见和描述。我们谈论船的造型，船的结构，我们猜测它突然消沉的缘由，我们爱那些新鲜和陈旧，我们闲话说了一天，我们照相取到了全方位的角度，我们对每一件宝物感兴趣，仿佛古老就是尊贵，死而复活的物体能够带来繁荣。人如破碎的轮廓，被一条古木船带出去了，复原后也只能以图片的形式告知世界。而古木船不然，它是死去的朝代，但从来没有和所谓的世间分开过。一条古木船和一个将军，一条古木船和一群海盗，都在海上相遇。我知道这是历史安排的，剧本写得有些早，但是我们向往甚至敬仰，而忘记了也曾有过兵荒马乱的盛世。我甚至怀疑南方的海总有那么一点神秘，它在那些人声沸腾熙然不止的港口码头送走一只船队，一条孤独的古木船，船上有印青的花瓷器，素净的白瓷，船上有数不清的茶叶。船开在海上，瓷器如一朵朵盛开在宋朝空气里的花瓣，洒了长长一路。月亮出来了，消失在陆地的视野，如同一个朝代慢慢告别，未曾多说一句话，在海上突然消失，然后又未曾多说一句话的在万众瞩目的时候回归，那是多么细致和完美的道别和见面呀。一条古木船总要面向世界的，它刚入水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各位好，李慧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城内街的变迁。要讲到城内街，就要先讲清楚钦州这座古老的九牙城。钦州城建于宋天圣元年，亦即是1023年，始建那阵的形状范围已经难以考证。咁到咗明朝啦，先后做过15次嘅增建、扩建同埋改造，先至基本定型。当时嘅城啦，就呈现椭圆形，城墙周长2165米，高8米，厚8.3米。城垛呈现尖牙形，所以叫做九牙城。明朝时期嘅钦州城建有3个城门，东门叫做朝阳门。位于广州会馆后面的白沙街，咁依家啦，大家都仲叫佢做东门口。南门叫做观海门，喺钦州剧院旁边。西门叫做镇院门，就喺旧嘅广播电视大楼同埋市幼儿。

尖，咁北面咧系雾门嘅。城内嘅主要街道咧就只有两条呈现十字形嘅布局，一条东西走向，即系广州会馆后面嘅朝阳门通向旧广播电视大楼旁边嘅镇远门。但是由于旧城改造，其中好长的一段路已经被新建的建筑物覆盖，咁依家我哋能见到的只是广州会馆后面到人民南路东面的一段，全长只有275米，宽3米。咁今日我哋所讲的就是呢一段路，城内街。城内街有两个花岗岩制的石碑房，一个叫做青云路，一个叫做常书房。这是江水30年1904年，大家为了纪念冯子材得到慈禧加封常书函而立的。意思是冯子材镇南关抗法立下大功，踏上了青云路，获得了常书函。关于这两个牌坊，在我们钦州也是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讲到在晚清时候，有一个州官，他一日到晚是不务正业，只是懂得吃大烟。有一次他派一个公差送公文去合土，公差见到州官如此，亦都常行下校去玩了10多日才是回来。咁知州问他为什么要去咁耐啊，合土有几远啊。这个公差呢就懂得知州除了吃大烟乜嘢都唔识，咁就故意就编咗个假话呃佢。他说我搏命赶路，第一日踏上了青云路，第二日赶到了常书房，第三日就到了平南古道，第四日就到了屙尿铺，亦即是大路街，到了第五日就到了芒州，即是现在的海关。这个知州就不知真假，最后就信了。所以这个古仔在钦州流传得好广，有很多古稀的老人都识讲。作为钦州古城主干道的十字路，上面讲的只是东西走向的一条。至于南北走向的一条，也都因为古城的扩建和改造，也都已经完全改变了原貌。传低下来的就只有城内街中段门牌由72号到83号的一小段。咁呢一段短小嘅树街西面啦，常存有一口古井，旧时叫做鹤井。呢口井啦，传说系清乾隆37年1772年知州康基田开进嘅。有群众流传讲呢一口井水清微甘，泡茶清香，煮粥唔松，长食长寿。当时在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个年近90的阿婆就讲，虽然讲现在有了自来水使用方便，但是大家都好喜欢在这一口井打水煲粥，因为特别清爽可口。而在青云路和常书房之间的北面是小教场。小教场的东南角有冯永毅公尊字，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冯子材而建的，落成于江水30年。在这个尊字的大厅里面有一副对联，联文是顺使戍边公，分明不亚交州处，献菜为国宝，升价油膏合普珠。好可惜，这个尊字在1939年被侵华日军攻城时拆毁了。城内街这条主干道经过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旧城改造，却以新的面貌挺立，也都见证着历史的变化。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城内街的变迁就分享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2: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8: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7: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

0: 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1: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

0: 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3: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钦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家乡的一抹夕阳，作者欧善高。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正好傍晚时分回到自己家乡，发现家乡的一切都变了模样，变得有些陌生，变得有些不一样。我漫步在乡间路上，空气中弥漫着冬日的丝丝冷意。冬日里一抹夕阳西下，余晖轻柔地洒照着乡村田野地头。一眼望去，田野中已无农人忙碌的身影，收获后的田野让人感觉是一块荒地，杂草丛生。山上的那郁郁葱葱的树木，树叶已在瑟瑟的寒风中凋零，还剩枝头的那几片枯叶也摇摇欲坠。路旁沟边摇曳的杂草只剩下干枯的枝条，倔强地指向苍茫天空，仿佛在诉说这个冬天把我们冷缩成这样。在田野里，几头水牛一边悠闲地甩着尾巴，一边吃着田埂上的青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平和舒缓。一阵惬意的寒风扑面而来，仿佛一切烦恼与疲惫都置之度外了，身体的每一根紧张的神经也渐渐舒缓了。风儿吹皱家乡的那条河面，泛起了层层碧波，折射着殷红的霞光，像撒下一盒红色的玛瑙，熠熠生辉。远处的小竹林闪着绿油油的光，在微风中轻轻摇响竹叶，风儿吹动树叶那飒飒作响的声音，像在演奏一首动听的歌。高空的风恣意地追逐着，戏弄着，撕扯着云朵。远远回望家乡的村落，从屋顶时断时续的缕缕炊烟在微风中飘荡着，不远处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不时的鸣笛声打破了这家乡的宁静，也给家乡的寒冬增添了些许萌动，些许色彩。天高云淡，在此时的家乡表现得淋漓尽致。家乡的一抹夕阳静静地站在山的那头，映照出缕缕绚丽的霞光，深情地俯瞰着田间。浩渺的天空中，夕阳晚霞显得那么美好，又是那样的亲切，激情热烈地沐浴着乡亲们。当我沐浴在家乡的一抹夕阳下，而此时的我对夕阳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尤其是落在家乡山顶的夕阳，那一抹温馨祥和的余晖足以我魂牵梦绕许久了。夕阳渐入地平线以下，余晖映红了西边一片天，远处的青山，村边蜿蜒的小河，田野里的水牛炊烟在暮色里飘散，仿佛构成一幅优美的乡村油画。看着家乡那一抹夕阳的余晖， 什么都可以想。在人生旅途中，总会有曲折和坎坷，总会有不风平浪静之时。可不向太阳学习，夕阳经落，朝阳明升，放下执念，每一天都是新的人生。

0: 再配一唱啊。石锅拌饭，加颗蛋啊。好，拜。
1: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

0: 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新州老街系列，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三宣堂内有株相传是刘永福当年亲手种的龙眼树，老树历经风雨仍新枝繁茂，被誉为青州第一龙眼。刘永福旧里坐落青州历史文化街区，它早已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逢。刘永福的显赫声名，气贯长虹，功昭日月。英雄旷世今何在，但见树荫绿满台。古树现已不再仅仅是一棵树，而是青州人民世世代代以英雄为荣的象征。一条街巷，一个门楼，一块砖瓦，都承载着时光的记忆，在这个夏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不管是朴实的文字，是跃动的音视频，都让人对那段烽火岁月心生敬仰。百年历史风云际会，北京国家博物馆陈列着他和冯子材两位民族英雄的事迹。烽火已熄，陈情表诉说着过往，精神长存芥子书散发着墨香，启迪后人。刘毅打翻鬼，越打越好看。刘永福两广都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是国家一级文物。曾经飘扬战场的旗帜已褪色，大写的刘字已不再完整，但它见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屡建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宣提督，三宣堂威名远播。吾虽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句总统印，反台独第一人，更令人肃然起敬。潘贵街，他抚养所有阵亡将士一双，历史文化街区因此多了几分厚重。知妻古月，派眼彭城。刘永福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镌刻着历史的坐标，穿越时空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4: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5: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6: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3: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病。

0: 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6: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7: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0: 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七气之美》，作者刘灿。像心仪之人站在开满鲜花的树下，面向你，背向你，静静停留，微笑而过，如同风吹过般自然，如同花香不知不觉深入你脾肺，如同感情一旦愉悦了就喜欢，喜欢了就不知不觉地发自内心的愉悦，虽然不能直接表露，但让我留恋。一件件精美的漆器展示在我面前，此刻我小鹿乱撞。有些漆器摆在那儿，就是为了打破你刚刚一路而来的审美疲劳。它造型安静，但表象热烈。一个普通的花瓶，表层没有主题，用一层色彩覆盖着另一层色彩，用所有掩盖了黑白，如同人俊美的脸上覆盖了小孩的纯真和老人的沧桑，有无数感性的形迹和生性的体温，它只是漆器。在我来展厅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会与我对视。我可以一大早忽略讲解员的介绍，迅速直达他的内心。我不会与他谈一场恋爱，但会知道这些无所表达覆盖了层层叠叠的色彩，他配得起作品两个字。一件作品如果他被聪慧的双手抚摸，他会有聪慧的灵魂，他被感情慢慢地滋润包围着，他会有甘于寂寞的精美。完全可以认为，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我们见证了寂寞的雕刻，过低的姿态，沉默的黑白。也可以认为，这些漆器成型之后，完全配得上与世间任何一个人畅谈与联系。他用景物或山水包装自己，他用线条和图案装饰自己，他会用抽象和概念拒绝平庸。假如他表现花，他逼真让你温暖而惊动，他在寻觅不曾凋谢的姿势，开出时刻与你相约同是一个朝代一个季节的清纯。假如他表现一只鸟，我们会试图回到他栖息玩耍的环境和时刻，也曾高远，也曾相望，让人觉得时光缓慢，振翅的声音温柔，留给世间一片晴朗的天空。我们还会慢慢品读一些线条，它那么高贵而不可思议，它那么小心翼翼而又那么夸张，有时像一团火焰一样，让情感在你眼睛下呼啦燃烧起来，也会突然的气定神闲，想起一块精美玛瑙切片。有些漆器是古板朴实的，它又似乎与色彩没有关系，但绝不会缺少醒着的味道。它一味的纯黑纯白或者纯红，清淡也朴素，但因为它与生活有关，比如衣帽柜、官帽架、皮箱、枕头等，它获得了世间的审美和安静的品读，而更适合广阔天地。它沾染人间更多的俗气，而表现了寻常老百姓更多的优雅。漆器对大师的内心解读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病没有钱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都没有钱。

0: 就有回馆，给他钱没有去呢，就给他吃。
1: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陆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2: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七叔。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2: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陆路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1: 如今广府后裔在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硬山割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3: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4: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4: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3: 这幅图就是那个
4: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岑姓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0: 的脚步回家真的幸福。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0: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2: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3: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先陪伴后教育，给孩子成长最温暖的底色。常常我们会听到一些家长朋友抱怨说，哎呀，这个每天工作已经很忙碌了，回家还要管孩子，而且孩子呢是越来越难管，真是让人头疼。相信呢很多家长啊都有类似的困惑。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家庭教育指导导师林亚红老师和我们来聊聊陪伴这件事。林老师呢是钦州市第34小学的书记校长，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了，热心于家庭教育，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接触过千千万万的家长，也热心帮助过许多的家长答疑解惑。我们欢迎林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亚红。
1: 林老师你好。前段时间啊，接到了不少家长的来电，包括来信，都觉得呢自己为孩子付出了很多，但是啊，这个孩子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特别难管教。那对于类似的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管教孩子是每个家长应尽的义务，确实有很多家长为孩子付出很多心血，可孩子的毛病还是有增无减。孩子的家庭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教育的基础首先是陪伴。那我们先来聊聊陪伴这件事。陪伴不是任务，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心灵对话。特别是12岁前的孩子正处于情感依恋的关键期，如果错过了关键期的陪伴，青春期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其实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教育计划，而是父母的真实在场，也就是陪伴。
1: 林老师，那怎么去理解父母的真实在场这句话呢？
2: 从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我发现能做到父母真实在场的孩子一般没多大问题，表现都较好，而父母没有真实在场的孩子出现问题就是最多的。
1: 您接触过那么多的家庭，能否给我们讲一讲典型的案例？
2: 好的，在多年的家庭教育中，我发现有太多的典型案例了。我把父母不在场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父母不在身边，孩子跟祖辈或者亲戚朋友生活；另一类是父母在场，但却是无效的陪伴。我遇到过很多第一类的孩子，印象最深的是有个4年级的孩子，孩子从小给奶奶带，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孩子在小学1、2年级的时候表现还可以，问题还不太大，但是4年级的时候问题就开始大爆发了。孩子3天2头找借口不上学，不学习，不写作业，玩手机成瘾，还出现撒谎、小偷小摸、只吃零食、离家出走、打架等不良行为，甚至还打了奶奶。奶奶实在是管不住了，找老师，老师的教育呢也没有作用。父亲回来把孩子打骂一顿后，孩子勉强去上学，但是等父亲离开后，孩子又打回原样。这种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没有真正的亲子互动，孩子常感到无聊、孤独、焦虑，缺乏安全感。这类孩子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没有自律，他的多巴胺分泌是过少了，所以容易造成手机成瘾。我接触过很多例这样的孩子，当他们到了青春期，问题会更大，更难纠正了，这就是父母不在场的后果。前不久，我接到几个家长来访， 说孩子突然厌学了。通过了解，他们都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也就是那家长有的是做餐饮的，有的是开烧烤店的。孩子上学的时候，父母在家睡大觉，啊，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又出摊了，直到凌晨四五点才回家。父母和孩子基本上是完美错过的。这类孩子几乎都是在家偷玩手机，或者是偷看电视到深夜，甚至到快天亮。久而久之，各种不良的问题，比如躺平、摆烂、厌学、抑郁、焦虑等等，这样的心理问题就出来了。我跟家长分析孩子缺少陪伴的危害，家长问我怎么办，我认为陪伴孩子是改变的第一步。父母至少有一个人在家，先有陪伴，再有教育，别无他法。可家长会说，陪伴孩子又耽误了赚钱。殊不知，钱什么时候都可以赚，但错过了陪伴孩子的黄金期，那就是十二岁前。等孩子出现各种问题，想陪伴也晚了，赚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这个损失了。我国心理学家李玫瑾说，亲自抚养孩子才有教化他的资本。不良行为的孩子大多从小缺少温暖，也就是缺少陪伴，特别是六岁前，不要离开孩子这个阶段，陪伴好了，将来一顺百顺。很多孩子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时只想玩，不想上学，基本上是六岁前没陪伴好。
3: 父母的陪伴确实是太重要了。那如果父母在场，是否就是真正的陪伴了呢？
2: 未必，有的父母在场，但从来没有真正的陪伴。前几天有几个家长咨询我同一类问题，孩子拖拉磨蹭，没有专注力，做作业磨磨蹭蹭，就连刷牙洗澡、吃饭睡觉都要催了又催。每次面对这样的孩子，都血压飙升，气不打一处来。当我了解家长的陪伴模式，就知道这个磨蹭拖拉的孩子其实是家长不当陪伴的结果。
3: 怎么说呢？
2: 在与家长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孩子在学习做作业时常出现这种情况，怕孩子饿了，一会儿给孩子吃的，比如水果啊、零食呀、一会儿给孩子喝的，比如开水啊、牛奶啊、饮料啊等等。家长以为是在关心孩子，其实是在不断的干扰孩子，破坏孩子专注力。第二种情况是家长在旁边盯着孩子学习，当孩子出错或者写得不够好的时候，就立马指责、批评，甚至训斥、挖苦，孩子就会紧张、焦虑，这不但破坏了专注力，还会严重打击学习力。第三种情况就是家长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在旁边刷手机、聊天，甚至有的还打麻将等等，严重干扰孩子。这几种情况都会造成孩子做事、学习拖拉磨蹭，没有专注力。这种陪伴就是典型的父母没有真正在场。
3: 确实有不少的家长呢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那么孩子在学习时，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到有效的陪伴呢？
2: 其实啊，孩子的专注力是要从小培养起来的。孩子放学应先学习后玩耍，学习的时候首先要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一张没有放玩具和食品，只有放学习用品的书桌。如果是低年级的孩子，父母可以陪在一旁安静的看书，或者做不发出声音的工作，不要紧盯孩子，因为孩子会因此紧张。当孩子遇到不懂的问题问家长时，家长不要急着告诉

0: 出孩子答案，而是让孩子先把会做的做完，不会的可以从书上找或者自己思考，实在做不出来，家长再引导孩子一起找答案。这个过程一定要鼓励和肯定孩子，给孩子安全感和信心。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孩子作业写得怎么样，千万不要着急上火和说一些打击孩子的话语，比如说这个问题这么简单都不会，你都不听课的吗？猪脑子吗？怎么写个作业磨磨蹭蹭，那么不认真，屁股长钉了吗？这不但伤了孩子的自尊，而且还伤了孩子的大脑。这样陪伴下来的孩子，中高年级基本养成了学习的好习惯，父母便可以放手，不用在旁边陪着，可以去忙家务。只要最后检查孩子是否把作业做完了，给予表扬鼓励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实践过来的，效果是挺好的。
1: 听着您的解答，相信很多的家长呢都会有所启发。哎，林老师，那对于陪伴，您还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0: 这么说吧，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我看到了太多家庭因为没有很好的陪伴孩子，孩子出现各种让人头疼的问题，所以呢，我也很想给各位家长一些建议，希望这些建议能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首先，留给孩子一些专属时间，不管多忙，腾一点时间陪伴孩子。很多父母，尤其是爸爸，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回到家，要舍得放下手机，陪陪孩子。父母依然是最大的榜样。其次，要做真实在场的父母，做有效的陪伴。有些父母一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就是训导孩子，这样让孩子感受不到爱，没有安全感，亲子关系也无法建立，这是无效陪伴。有效陪伴一次胜过100次无效陪伴。最后是陪伴的重点内容，第一，陪餐，也就是每天尽可能与孩子共进晚餐，引导孩子用餐礼仪，不吃或少吃垃圾食品，养好身体和大脑。第二是陪读，睡前或者周末陪孩子阅读，梳理内容，分享心得，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教育，从小养成阅读习惯，终身受益。第三是陪练，从4岁开始要陪孩子锻炼，特别是爸爸陪，这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协调能力，预防心理疾病，还能增进亲子关系，培养良好品格，受益终身。第四是陪玩，平常可以带孩子做一些家务活，让孩子能感受到自己对家庭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家庭责任感。在节假日，陪孩子下棋、打牌、做家庭游戏、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看电影等等。第五，陪聊，倾听陪伴，家长每天可以利用半小时到1小时和孩子聊一聊一周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孩子的还是父母的，还可以将国家大事融入日常交谈中，引导孩子关心时事。当然，陪伴的内容不仅限于此，但我觉得能做到这些，孩子一定会变得很优秀。
1: 非常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呢，请林老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不好？
0: 好的。我想说的就是，陪伴是最好的教育，陪伴也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父母与其为孩子的成长焦虑，不如多陪伴孩子，陪孩子慢慢走，让他看见沿途的风景。

0: 看见自己的光芒，成为对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
1: 非常感谢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每位家长的聆听。请大家记住，在孩子的成长里，您的在场就是最好的教育。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里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

0: 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1: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0: 香甜。
1: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2: 有啊。
1: 您卖给他们吗？
2: 给钱就卖呀。
1: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2: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 那您看呢，这烟盒

0: 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这你是谁呀？
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轻舟新闻传媒中心主播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五黄山的半坡情节，作者米辉春。我有一个五黄山的半坡情节，在我印象中的五黄山，一直停留在山巅的怪石和绵长的云海之中。记得第一次爬五黄山，一开始我就向山顶直奔，很想站在山巅一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眼福。可那天的太阳明晃晃的，我刚爬到半山腰就气喘吁吁了，水早已喝光，我又口渴难耐，不得已只能找一块平整的大石头借歇息来缓解口渴。坐在冰凉的石头上，我抬头望着那浓密的森林，每一棵树都似是一圆伞，相互交错，又仿佛是苍穹的半圆弧。周边圆圆的石头活像远古时代的恐龙蛋，那长满青苔的老树摇出了济公破扇的缺口。再看那弯弯曲曲的小道，上面长满了时间的印记，绿绿的看不见尽头，像一条努力爬行的青蛇。突然，山风吹落树上的枯叶，纷纷扬扬，就像一群黄色的蝴蝶在飞舞。那一刻，似有万千少女的裙摆旋转出轻盈的身姿，让人沉醉其中，情不自禁地拍响手掌，给予他们最美的祝福。停住在这阴凉的小道上，我喜欢上了这一方水土的恬静，蝉鸣声此起彼伏，伴着林间清风的沙沙作响，让我想起入若斜溪中的诗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给五黄山的静注入了新情态。呼吸着冰凉的空气，夹杂着泥土与枯叶发酵的气息，那儿时熟悉的味道让我的劳累感消失了许多。我背上背包，再次踏上宁静的小道，向着森林更深处前行。随着青苔越来越浓绿，我的心情越来越激动。终于，在一处布满了黄绿色的小石缝下，我找到了惦记良久的五黄山泉。那一个小泉眼冒出的水就像一朵晶莹剔透的小蘑菇，泉口旁边的沙子在阳光的直射下闪闪发光，似一颗颗小钻石在水中翻滚。我迫不及待地喝上一口这方水土所孕育的甘美乳汁，让嘴唇与五黄山内心的灵魂来一场最美的拥抱。此刻，头顶上那叽叽喳喳的鸟儿也给这叮咚的泉水配上了最美的歌声，还有那风吹凉的不只是属下，还有这满山的精灵，给这一场大型的森林演唱会设定了最舒适的温度。喝完这甘美泉水的我静静地听着，躺在旁边的石蛋上面，伸长双腿，张开双手，闭上眼睛，让阳光爬满，让凉风吹拂，让歌声流淌，也享受一下田园山水之美。突然间传来了一阵歌声。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青州市国资委吴晓玲。一本好书像荧光一点点地照亮你我的心房，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来自史铁生的《自由的夜行》。这本书用文字记载了史铁生对过往的经历回忆及感悟，这些文章

与其说是散文创作，不如说是自己的内心独白；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份礼物，亦是孤独者的良药，也是彷徨者的信息。接下来，我把《自由的夜行》节选读给你听。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着轮椅到这儿来。院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静下来。园前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小诗，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杆上留着一只蝉蜕，寂静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地坠地，摔开了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梦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荒凉。读到这段话时，我感叹汉字的巧妙组合，散发出了无穷的魅力，以及史铁生对待生命的那种幡然醒悟的真爱和怜悯。读史铁生的文字，总能触碰到哀而不伤、绝处逢生的力量，让人们清晰地感受到与生命苦难同在的还有明朗和欢乐。一如史铁生在书中写道，生命的意义就在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6: 咱们去献血吧。嗯，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8: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5: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5: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6: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平穆运河是中国自京杭大运河以后1000多年来的第一条大运河。
2: 我现在飞到了亭台江口的上空，脚下
1: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大工程。
3: 在心头拉拉人家啥干法，
4: 平穆运河它开通以后，通过江海连通，第一是非常
1: 它犹如一条腾飞的巨龙，昂首挺胸，追光逐梦。
5: 它平穆运河的建设将成为中国、东盟及中亚、西亚、欧洲、非洲文化交流的重要
6: 宣布。
1: 平穆运河开通建设，奏响通江大海、向海一腔的集结号最强音，走进历史心中深处，探平穆运河，深邃神奇，源

走进文化青州之处，看平陆运河，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走进烟火青州深处，看平陆运河，青山绿水，生生不息。

0: 倾听阅读，
1: 我读给你听。
2: 一本好书就像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灵感的大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浩。作为一名主持人，也作为一名记者，我最近阅读了央视资。

深驻外记者刘潇谦所写的书籍《陆上行舟》，书中记录了作者驻外十年的经历，包括多次冒着生命的危险追踪新闻现场的故事，比如他打入巴西贩毒集团内部和毒贩畅聊生死，他探宁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在丛林中险遭夜袭，他勇闯安第斯山毒品银三角，直击可卡因生产链条等等。这一段段生死旅途汇成了深度调查实战手册，全都记录在了这本《陆上行舟》当中，这让作为同行的我对于他的这种冒险精神、敬业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接下来我读给你听，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中的一段文字。作为一名记者，我愿意走进新闻的不同切面，不以传统的标杆定义受访者的身份，这也意味着我时常需要主动地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中。总有人问我，你害怕吗？是否恐惧？我想借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句话来回答，由于缺乏想象力，所以我被保护得很好。巴西是一个让我深爱着的国家，巴西人强烈的生命力和他们对快乐的执着和敏感让我无比新鲜。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得到的关怀和护佑远远多于严肃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有勇气直视这个美丽的国家的另一面。好的，以上就是我的读书分享，我是陈浩，我们下期再见。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钦州市新华书店的黄泽佳，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这本书叫《长安的荔枝》，现在我来读给你听。我原本以为把荔枝平安送到京城，从此仕途无量，应该会很开心。可我跑完这一路下来，却发现越接近成功，我的朋友就越少，内心就越愧疚。我本想和从前一样苟且隐忍一下，也许很快就习惯了。可是我六月初一那天靠在上好的残碑旁，看着那荔枝送进村民门时，发现自己竟一点也不高兴，只有满心的厌恶。那一刻我忽然明悟了，有些冲动是苟且不了的，有些心思是藏不住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是我在书中感触最深的一段话。这本书说的是天宝十四年发生的故事，主人公李德善为了生计，接下了在六月一日贵妃生辰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的差事。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城几千里，故事就这样展开了，环环紧扣，让人不忍释卷。这本书为何这么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一个博众人眼球的书名，也是因为李德善在书中把崎岖的灾难变成幸运，最终走向成功的故事情节令人目不暇接。相信您随我一起读完这本书，当有人问起你这荔枝甜不甜，你一定会回答真甜。

0: FM 98.6，城市之声，
1: 城市之声，
0: 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1: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3: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5: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6: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5: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6: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南方的木，作者刘宗焕。南方树木以终年常绿见长，与北方的落叶树木相比，即便是到了冬天，南方树木依然绿色生机盎然。那层层叠叠的簇叶似乎比夏天的繁盛期还要浓密些，显得更加葳蕤。在寒风的舞动下，树叶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带来一种厚重感，以此来弘扬冬天里生命的坚韧。北方树木秋起即落下一身的叶子，如抖落身上的尘埃，以轻松的姿态跃动。南方的树木所承受的压力似乎要重些，每一片叶子除了接受夏天的骄阳与风雷雨电的打击，还要承受冬天的寒霜与疾风的摧残，以及黑夜的光害、尘土的蒙蔽和动物的侵扰。南方树木的绿是参差的，浓淡有所不同，如豆绿、茶绿、春绿、葱绿、嫩绿、玉绿、石绿等等，不同的绿色又赋予视觉上不同的意义，清新、生命、成长、希望、和平、自然，多欣喜人。我曾在冬季时节到过北方的一些地方，冬天里北方的植物多是光秃秃的，只剩下枝干，偶尔还会看到废弃的鸟窝，样子十分的萧森，跟肃杀的气候地貌很相称。那次我在西宁回南宁的航班上，飞机逐渐降落时，听到邻座的一位男士瞧着舷窗外绿城南宁的景色，由衷地说了一句，终于看到绿色了。南方的绿色让他的眼睛满是惊喜。坊间有俗语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许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树木，让他们有别处不尽相同，于是有了南橘北枳之间的树木差异。近代饥寒著有《南方草木状》一书，介绍了中土不太熟悉的南方草木。他在前言里说，南越交趾植物有四翼最为奇，周秦以前无称焉，自汉武帝开拓封疆，搜来珍异，取其优者充贡，中州之人或媚或壮，乃以所闻全数，有皮子弟云耳。饥寒对南方的荔枝、龙眼、沉香、榕树、甘蔗、瓮菜等草木进行了介绍，让中州之人大开眼界，却原来南方树木竟然充满了诗情画意，不说根的期许、干的助力、叶的期盼以及鸟儿的梦想，就那些阔叶粗枝、那些奇异性状、那些诱人果实，南方树木总让人充满了幻想。我长在南方，当然喜欢南方的一草一木了。我喜欢能够开出艳丽花朵的木棉、凤凰、紫金与三角梅，也喜欢结出果实的荔枝、龙眼、芒果与菠萝蜜。就算那些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树木，如苏芳、光廊、水松、刺桐、金之类的，也不另眼看清。实际上也是，南疆大地上处处树木蓊郁，绿意盎然，它们扎根大地，在群山、在原野、在路旁、在村庄、在街头，既装扮世界、绿化人居，又默默无闻、与世无争。他们只管生长，不理会旁人的风言风语，而对于人类而言，绿树的存在又是多么的珍贵。四季轮回并没有让南方树木轻易改变本色，至多只是看到了他们

又长大一轮。有人问，难道南方树木不落叶吗？非也，南方树木也落叶，但不是一次全落，而是分次第。以龙眼树为例，我曾经护理过龙眼园6年，熟知其详。龙眼树的新梢萌动之前，老熟的叶子会纷纷落下。龙眼树一年出梢3到6次，落叶也是3到6次，而最明显的一次是春梢。春梢一般是土花序，如果气温过高发生春梢，花隐叶长便没了果子，而为了保障花芽的营养供应，落叶要多些。其他树木概莫如此。春潮起，温雨至，新芽发，沉叶落，各色花卉亦开张睁眼。南方树木安静地生长着，坚守着，碧绿着，可邀可饶，而密集常绿的树冠又成了小鸟天堂。据报道，本人居住的小城有一群丝光椋鸟，来到东园生态旅游观光园后，便由候鸟变作了留鸟，由几千只发展到几万只。我每天早上骑车路过，总可以看到它们且歌且舞，浩浩荡荡从头顶掠过，往东而去，甚热闹。而我居住的小区也有不同的鸟儿在树木上过夜，每天清晨都要叽叽喳喳地喧闹起来，把人从梦中唤醒。眼下又是春天了，不孤声声，斑鸠和鸣，不少树木开满了花朵，没有开花的树木也长出了新枝，在雨水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是的，新的树叶子是新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每天看着沐在春光里的南方树木，英姿勃发，着实让人心生敬意与感动。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六十年。后来，我上小学了，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四十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两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一百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不警惕的，
3: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了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诗意毛维海，作者王德兴。一颗蓓蕾终于开了口，可他没有说话，而是吐出一朵馥郁香甜的桂花。诗意爬过寒山瘦水，水珠惊慌滚落，一口咬住倔强的石头。于是三分温情染了花瓣，七分温情奔了人间。一棵树静立轻舟间。

沉默不语，他一门心思消化24节气的多彩锋芒。一瓶美酒铺满阳光，他绞尽脑汁调解五谷杂粮之间的复杂分歧。一粒种子摔倒了，一咕噜爬起来，发现自己已是一首诗。诗慢慢长大，最终呈现水的面孔，火的脾气。在青州满城锦绣的背景里，我的心远，你的驿马，终归联手。毛尾海的浪滚滚而来，不怒自威。海沙细腻坚固，双脚踩上去沙沙作响，每一丝响都来自一粒沙子的核。脚下吹起了集合号，号声在另一频道激荡不息，一丝丝力量从四面八方汇来，每一颗沙子都血脉相通，一呼百应。海边的树亭亭玉立，夏天树把浑身的叶子长出来，无偿地提供饮凉。冬天绿意依旧在海风中飞奔，看得出海边的树藏着深沉的秘密，它们守口如瓶，任凭海风拼命打探，始终一字不漏。一群海鸥穿行在海浪间，正啄食一句句滚烫的海誓山盟。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宁，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城南旧事》。《城南旧事》通过英子红炽的双眼对童年往事的回忆，讲述了一段关于英子童年时的故事。这本书不止故事情节吸引人，而且描写故事的词句也很优美。接下来我就把《城南旧事》节选读给你听。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咯咯地响。我想骂他，但他倒先说话了，还没睡够呢。说着他把我的背打掀开来，我穿着绒裤褂的身体整个露在背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他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篦子篦呀篦的。炉子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查。窗外很明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好的梳理，一个词，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大家好，我是钦州市第六中学的梁兰子老师。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书名是《哈佛凌晨四点半》。现在由我来为你读。成长的经历会告诉你，每天早起五分钟，人生将被赋予另一种可能。现在我们将目光放在凌晨四点半的哈佛大学，这所世界顶级学府如今灯火通明，随处可见埋头学习的哈佛学子。即便到了深夜，甚至凌晨，哈佛图书馆里仍然座无虚席。哈佛大学校园有49座图书馆，其中24小时开放的拉蒙特图书馆最受学生的欢迎。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让这些哈佛学子如此勤奋，如此努力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哈佛学子能够早起，能够自主学习，是因为心中有梦想。当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努力，并且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去克服。你是不是经常觉得时间不够用？明明自己没有偷懒，但是一天过去了，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怎样才能把无效的忙碌变成有效忙碌呢？近日我就从这本书里学习到三个有效管理时间的小窍门，这也是我向您推荐这本书的理由。有了这三个管理时间的小窍门，再多的事情你也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有纸质的计划并优先排序。第二，要有时间的提醒。第三，记得要复盘。如果你在约定的时间前完成了所有任务，那么恭喜你。如果没有完成，你就要反思自己的专注力和执行力了。能够去到哈佛大学这所世界顶级名校的人，不一定都是凌晨四点半起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刀刃上。这本书里面有他们克服懒惰提高效率的很多方法，不管你是学生党还是上班族，都值得认真读一读。管理好时间，提高效率，拥抱精彩的人生吧。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起讲一讲亚公山趣闻。亚公山是龙门港东部的一个小岛，以山清、水秀、洞奇、景雅以及神奇的传说而成为钦州湾众多旅游景点当中的佼佼者。凡有72景者，无不以一登山顶饱览海光山色为快。亚公山四面环水，东西南三面山势陡峭，只有西北面坡度较缓，可攀登山顶。东南面的悬崖上面有一座旧庙，庙入面供奉伏波神像，同时还奉祭巨大的豪鹤一副，所以这座山一开始就叫做豪公山，新名叫做亚公山。庙旁边有三个石洞，一上一下，上洞叫做通天洞，同窄只可容身，攀石直上可达山顶；下洞叫做紫宝窿，有一方状如紫宝的大石塞住洞口，洞下旋回急湍，浮同沉底，惊险而神秘。在72经环绕的几十个小岛当中，亚公山是绿化得最好的岛屿。好耐好耐之前，亚公山原是石山，光秃秃，寸草不生。传说吴刚在月亮上面斩桂树嗰阵，有一张桂叶跌落咗亚公山上面，咁桂叶咧就喺石山上面发芽生根，生长咗巨大嘅桂树。佢枝繁叶茂，就似一把伞遮盖咗山头。从此山上面草木丛生，桂花飘香，远扬十里，风飞蝶舞，蝉鸣鸟唱，就成咗南国小蓬莱。渔民早出晚归，总系绕到山下观一番桂树嘅风采，闻一阵桂花嘅奇香。传说呢一棵桂树每年都要甩一张叶，叶结喺边度，边度就生出无穷嘅财富。咁亚公山因为系岛，所以桂叶咧就跌落海入边，就使得海入边嘅鱼虾蟹蚝越嚟越多，又肥又大，饱不尽，足不绝，并且特别鲜嫩可口，远近闻名，就使得附近嘅渔民过住富裕幸福嘅生活。听讲有一日，一个贪心嘅渔民扬言要将全部嘅桂叶占为己有。於是他就決定伐桂取葉，他就帶著利斧到亞公山對著桂樹猛斬，他一斧斬下去入木一寸，斧一抽出來木又生翻了九分，就這樣連續斬了七日七夜才將桂樹斬斷。於是因為疲勞過度，他支撐不住，人、斧、樹就一起滾落海，海浪将佢冲到咗龙门港外，喺英岭附近变成咗呢一块水鬼石。从此之后，亚公山上就只能闻到桂花嘅余香，但系已经见唔到桂树啦。因此，钦州嘅沿海一带就一直流传住咁样一首民谣：钦州江水弯又弯，弯到龙门亚公山。山上有株玉桂树，闻者容易，见者难。从此之后，大家相互告诫，千祈唔好再上亚公山斩柴草。咁呢一个不成文嘅规定，亦都使得岛上嘅草木历久青苍。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亚公山趣闻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报告，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作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接到手里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

0: 盘、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翔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4: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5: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6: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
7: 拿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0: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1: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0: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2: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3: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4: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5: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5: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7: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

0: 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师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6: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7: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8: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2: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3: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

0: 正建的是十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4: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5: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4: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6: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4: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7: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7: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

0: 兑现承诺，整个医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沙，防范暴雨或伏旱。至少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
7: 现 江青岛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卖的做一碗嘎了肉的嘎子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0: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绿干谷影的天文奇观。
1: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5: 这里是青春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98.6， 青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青春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6: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积极打造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新链路，持续优化跨境贸易环境；
0: 正经企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机制正式发布，打通项目管理平台与金融服务平台，实现正经企三方互联互通；
2: 自治区政协围绕广西“十五五”规划协商议政，助力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
0: 多地端午耀世旗开市，尽显广西浓郁传统端午民俗风情。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积极打造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新链路，持续优化跨境贸易环境，多举措推动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高效对接平台建设，让水果成为深化中国东盟合作的甜蜜纽带。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

0: 婷、邓俊宇的报道。6月18号，135吨泰国金枕榴莲与越南鲜椰子搭乘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这批货物从原产地直采封箱，由公路转铁路原箱入境，一部分在南宁本地市场销售，一部分冷链转运到华东、华北及东北等区域。广西水果销售商文国荣：
1: 榴莲都便宜了很多了，保鲜度都很好，都创造一个很好的水果销售的一个商机。
0: 当天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在南宁举行，中国和东盟企业代表现场签约了一批东盟水果采购销售项目。马来西亚榴莲进口商红美邦表示，依托广西跨境通道等优势，企业计划在南宁设立分公司，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
2: D197猫山王跟D200黑次是广受中国人民的喜爱的。我们的果是早上从树上掉下来，送往工厂进行清理了，过后下午就从吉隆坡国际机场就飞到南宁快速通关。如果是南宁市民的话，隔天早上就能够收到货。
0: 一颗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从马来西亚当地果园到中国广西钦州港最快仅需24小时，泰国水果搭乘跨境冷链货车经广西友谊关口岸通关，48小时内可摆上中国民众的果盘。这急速先达的背后，是一条正在加速成型的从东盟果园到中国餐桌的高效新链路。当前广西设立进口水果绿色通道，采取预约通关、分级分类管理、附条件提理等便利化措施，水果查验时间减少 40%， 通关效率提升 30% 以上。酸野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酸品王品牌创始人梁轩：
3: 做酸野现在也在用很多东盟出产的水果，这个通道能够变得成本更低，即时性更加好，更新鲜，那我们做酸野也能够有更多的优质原料，通过酸野把更多的东盟水果和广西水果带到全国。
0: 近期广西创新推出通关畅、检测畅、销路畅三畅惠民全链条政策，着力打造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高效对接平台。广西卡凤桂月果香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展文：
4: 我们的进口渠道变广了，原来我们只做越南，现在我们做了越南、泰国，然后还有老挝的产品进中国。我们在平常在友谊关边上去做落地加工，只要通完关20分钟就能到我们工厂，这个水果的加工效果会特别好。
0: 作为中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邻的省区，广西因多重因素成为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枢纽。广西拥有22个对外开放口岸，覆盖水陆空铁全类型。广西有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居全国前列。从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品类86种，成为全国进口水果品类最多省区之一。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朱艳玲介绍，2025年我国进口水果189.4亿美元，同比增长 6.7%， 超过60%进口水果品类来自东盟，水果进口额前10国家中有5个是东盟国家。
5: 水果之王榴莲进口基本来自越南、泰国、马来西亚，2025年的进口额74.9亿美元。水果皇后山竹 98% 以上是来自东盟，泰国的椰青、柬埔寨的芒果、印尼的石皮果等东盟的特色水果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国老百姓的果盘子里。
0: 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加速推进， RCEP 红利持续释放，商务部正在打造出口中国、购在中国系列品牌。2025年广西与东盟进出口总额4292.2亿元，同比增长 8%， 东盟已连续26年稳居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朱艳玲：
5: 广西作为东盟水果进入我国的黄金通道，水果贸易更是增势强劲。2025年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 20%， 占全国总量的超1/3。今年1到5月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125万吨，同比增长 13.5%， 货值166亿元，同比增长

0: 40.1%。国内每两个进口的榴莲里面就有一个是经广西通关。
1: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于日前正式发布郑新起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机制，打通项目管理平台与金融服务平台，实现郑新起三方互联互通，促进项目业主与金融机构精准高效对接，为我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持续稳定的金融助力。根据服务机制，有融资需求的自治区重大项目业主可将融资需求、意向对接银行等信息反馈至市县发展改革部门，市县发展改革部门通过项目管理平台壮美广西发改云提交项目业主的融资需求、意向对接银行等信息，系统自动将信息推送至金融服务平台贵汇通，并按照项目业主意向匹配主办银行，主办银行接收融资需求后，与项目业主精准对接，完成受理操作，并向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反馈项目融资进度信息。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跟踪办结后，系统自动将融资进展情况反馈至壮美广西发改云平台，市县发展改革部门及时将进展反馈至项目业主，并做好后续跟踪服务。该服务机制在全区范围内推动项目管理平台与金融服务平台互联互通，可常态化收集自治区重大项目融资需求，并将其及时推送至全区有关自治区级金融机构，实现业主有需求系统及推送、银行及受理的闭环流程，推动各方融资需求精准匹配、融资对接高效推进。此外，为便于各项目业主单位、金融机构了解运用金融服务相关政策及各类服务机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还配套编制了郑新起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手册，整合近期金融政策，提供各市金融主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服务员联系方式，为各方开展融资对接工作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引。
2: 广西台消息，6月1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到贺州市调研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工作。苗庆旺深入昭平县项目一线，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强调要把包案化解信访积案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主动排查项目领域矛盾纠纷，加强质量监管，强化督导问责，压紧夯实责任，坚决纠治重发展、轻民生、新官不理旧账等政绩观偏差，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见底见效。在昭平县综治中心，苗庆旺详细了解中心规范化建设和矛盾纠纷化解情况，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优做实最多跑一地矛盾纠纷化解服务，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要健全矛盾纠纷处置闭环管理机制，完善受理、分流、办理、督办、回访全链条工作流程，确保矛盾纠纷发现在早、化解在小、实质化解。要整合基层调解力量，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风险联处工作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平安建设成效筑牢基层治理基础，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6月16号至17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围绕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协商议政，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请听广西台记者刘晓宇的报道。自治区政协常委认为，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纲要，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是广西发挥独特区位优势、服从服务于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的重大使命。建议要以重点行业为核心载体，以重点场景为落地抓手，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创平台建设，拓宽国际合作维度，构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自治区政协常委、访政港市政协主席、党组书 记梁宗勇，
3: 进一步赋能现有的中国和东盟医药交易集采平台，建立 AI 智能比价、药品溯源大数据系统，推动与东盟国家在药品注册、质量监管、跨境结算等方面的规则互通，同时加快建设面向东盟的医疗大模型研发以及 AI 医疗器械的中式孵化中心，搭建大湾区算法研发和防疹杆临床试验加东盟产业化落地模式，承接 AI 医疗设备和医药器械方面的项目，打造面向东盟的智能医药装备出口基地。
1: 自治区政协常委建议要共建标准化多语种语料库，积极研发东盟垂类专属大模型，搭建一体化研发共享平台，更好打通跨境双向合作通道。自治区政协常委、广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广西利远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德斌，
4: 共建中国东盟多语种专属语料库，聚焦跨境贸易、智慧口岸、智慧农业、政务服务等重点赛道，搭建垂直行业语料子库，提升语料场景适配能力，夯实东盟 AI 研发底层基础，要贴合东盟 AI安全监管要求，主动对接东盟数据监管规则，探索语料互换、模型跨境试用、成果联合转化合作模式。
1: 会议期间，自治区政协常委还围绕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产业协同枢纽，打造中国东盟 AI 人才与产业创新枢纽，深化人文交流合作，构建面向东盟广西高端职业制造集群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兼香港广西总商会会长、香港乐轩集团董事长林子轩
5: 建议共建贵港一体化跨境智能风控体系，运用多语种大模型和跨境行业数据及研发适配东盟市场的智能风控模型，搭建贵港联动的跨境金融风险数字大脑，打造贵港联动跨境 AI 数字金融体系，联合开发多语种智能跨境结算、 AI 供应链金融等新产品，构建适配中南半岛的跨境数字金融服务网络，持续拓宽南线金融合作空间，丰富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业态。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20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2批9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32批92件信访件已办结50件，阶段性办结4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端午时节，百草飘香。从6月19号开始，广西多地端午药市同步开市，共同展现广西传承端午民俗的生动图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6: 6月19号，为期3天的2026年靖西端午药市正式开幕。这场传承千年的边关民俗盛会，汇聚了区内外上千家药农和客商，集中展示上千种道地壮药材。同步举办的民俗展演、壮医义诊等活动，为八方来客呈现了一场可逛、可赏、可体验的特色端午文化盛宴。靖西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主任许摩远：
7: 我们壮医的特色是万物皆可以为药，万物皆可以入药。我们的水质疗法就是以身边常见的水质作为一个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一个疗法。
6: 今年靖西端午药市首次采用双会场模式，与主会场的康养主题不同，设在美食街的分会场则着力打造一个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展销集市、非遗展演、特色长桌宴等活动，打破了传统药市单一的买卖业态。广西君和文化旅游集团董事长黄景：
8: 我们还原了古代靖西端午的市井烟火气，让千年药市不再是卖草药的一条街，而是一个可触可感的文化会客厅。
6: 6月19号，宫城瑶族自治县第7届端午瑶药文化活动火热开启。每年端午前后，当地瑶族群众进山采摘艾草、黄金、 五指毛桃、千金拔等各类原生态瑶瑶集中入市展销，这一习俗代代延续，已成为宫城瑶乡端午标志性的民俗文化活动。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冼建春：
9: 作为我们搞医学和药学研究的人都值得来，见到很多

0: 平常见不到的药，特别是吸烟药。
1: 6月19号，中山县新世纪广场端午药市也如期开市，艾草、菖蒲、车前草、云心草等数十种本土新鲜草药整齐摆放，全部是农户近期上山采摘，带着天然草木气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争相购买。中山县群众孙娟娜：
2: 每年都买，就这样子放在门口啊，又买拔舌啊。
1: 中山县新世纪广场端午药市市集历经多年沉淀，已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民俗场景。6月19号，平祥市祥和广场端午药市如期开市，浓郁的中草药香气弥漫全场，摊位上艾草、菖蒲等传统端午草药茎叶舒展，天冬、黄精、鸡血藤等特色野生药材形态各异，功效多样，吸引群众驻足细观、询价选购。平祥市一些小学生也走进药市开展研学实践，通过食百草、触草药，沉浸式感受端午壮族民俗与壮医药文化，在药箱中汲取传统文化养分。据了解，平祥端午药市作为一项约定俗成且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习俗，不仅是本地草药资源的展销会，更是传承民族传统医药文化和端午民俗文化的重要平台。小小草药摊汇聚浓浓烟火气，让端午民俗走出典籍，融入日常，在代代传承中焕发新生。
3: 广西台消息，端午小长假叠加暑期前夕出游需求，广西跨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中越边境跨境游热度走高。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6月19号至21号端午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四个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突破 12.9 万人次，其中东兴口岸客流量最大，预计超过10万人次，友谊关口岸预计超过 2.3 万人次，南宁口岸预计超过3700人次，桂林口岸预计超过2400人次。假期期间，亲子出游、回乡探亲、短途跨境游成为出行主流。针对客流高峰，广西各口岸边检机关将加强勤务组织，增派执勤现场引导人员，有序引导旅客排队候检。针对团队客流，边检部门提供提前报备、专属预检、专用通道等便利服务，有效提升通关效率和出行体验。同时，边检机关将加大对查验设施设备的巡检维护力度，与联检单位合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通关。边检部门提醒旅客提前核实证件有效性，妥善安排行程，如需帮助可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咨询。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5: 端午假期，首届中越崇左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崇左市举行，中越两国共十支青少年代表队，249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展现青春风采。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韦继飞的报道。
3: 崇左市体育中心足球场里，呐喊声与足球撞击声此起彼伏。来自越南清化省、广宁省、宣光省、河内市、河内公安俱乐部的青少年足球代表团，以及国内南宁、百色、防城港、崇左、江门等地的青少年足球参赛队伍齐聚，以球会友共筑友谊。崇左队队员韦兆轩：
6: 我们对自己非常有信心，我们会一场一场去拼，力争更好的名次。
3: 比赛恰逢端午假期，崇左市体育中心向公众开放观赛，市民群众通过免费领取门票入场，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精彩的足球比赛，为中外青少年球员加油助威。崇左市民蒋立坤：
7: 中越两国青年以球会友，不仅切磋了球技，更拉近了两国青年的距离，愿这份并肩奔跑的情谊，助力中越民心相通，友谊长存。
3: 据了解，比赛持续到6月21号，将进一步推动中越两国青少年在体育、文化等领域的互动与合作。崇左队主教练黄志平：
8: 我们争取打进这次比赛的决赛，既能促进了青少年足球的运动的发展，也能多挖掘一些青少年的足球运动人才。
4: 文化中国行。
3: 端午佳节，粽子飘香。在桂林市灵川县，当地手艺人坚守百年古法技艺，手工烧制稻草灰，柴火慢煮粽香，以地道传统工艺制作坛下灰水大肉粽，在烟火传承中守护乡土民俗，留住浓浓乡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

0: 跟随广西台记者董杰、通讯员秦彦涛、秦文宇一起走进灵川县，领略桂北古法粽子独有的民俗韵味。
1: 这些天在灵川县灵川镇甘塘村尾的制粽工坊里，潭下灰水大肉粽制作手艺人香平又迎来了一年中忙碌的时刻，备料、包粽、煮粽，道道工序有条不紊，满屋粽香扑面而来。
2: 很多人都来要我们的这个潭下灰水粽，我们每一天像这样的大锅都要煮七八锅。
1: 稻草灰水是潭下灰水大肉粽的灵魂所在，也是这道美食最具特色的古法精髓。随着现代工艺的普及，不少传统工序被简化，稻草灰水技法渐渐少有人沿用，香平却多年如一日坚守传统，手工绿制天然稻草灰水，守护着老味道。
2: 以前呢，每家每户呢都用这个稻草烧成灰，然后用100度的这个水呀、过滤这个草灰，然后得到这个灰水去浸泡那个糯米，然后用来包粽子。草灰水啊，主要是起到一个食用碱的作用。
1: 香平告诉记者，潭下灰水大肉粽制作需要用本地优质土猪肉、新鲜板栗、花生等原生态食材，在蒸煮环节还要搭配野生黄金条，以柴火长时间慢煮。
2: 黄金条啊，是我们本地随处可见的这个野生植物，它既能增香又能清热去火，煮出来粽子清香而不腻。
1: 依托代代手艺人的坚守传承，2024年潭下灰水大肉粽制作技艺入选灵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一枚枚热气腾腾的粽子不只是端午必备的时令美食，更是刻在当地人骨子里的家乡味道，承载着千家万户最朴实的乡土乡愁。潭下灰水大肉粽制作手艺人香平：
2: 我坚持用古法做灰水粽这么多年，累是累了一点，但是心里面很踏实，我也想把我们潭下的粽子老手艺好好传下去，守住这份非遗味道。
3: 6月19号第11届千年泥心桃清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在青州举行，随着窑门缓缓开启，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泥心桃作品惊艳亮相，茶器、花瓶、文房、雅玩等作品都展现出独特的设计、精湛的雕刻工艺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诠释了青州泥心桃火中求宝、一窑千彩的独特魅力。
0: 6月19号由冯小刚执导、广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年代谍战大片《抓特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改编自经典小说《无悔追踪》，故事跳出枪战、密电等传统谍战套路，打造独树一帜的生活流谍战叙事风格。该片是冯小刚筹备30年的心血之作，也是广西影视企业深度联动全国头部创作力量参与精品院线电影制作的成果之一。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曾雨佳、韩杰，主播冯迪、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0: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2: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1: Oh no！
2: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3: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Oh no！
5: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7: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1: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啊，充满了生活压力、经济压力、职场工作压力、孩子的学业辅导压力、夫妻关系紧张。

0: 子关系紧张等等负面情绪都在不断的积压在身体里面，让我们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情绪大战呢、是一触即发。常见的有等红绿灯心烦、狂按喇叭、辅导孩子作业、着急上火、住进医院等等。情绪管理啊，也成为了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挑战。那我们如何成为情绪的主人呢？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来自灵山县太平中学的教师裘雄，他是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高级专业催眠心理疗愈师，有丰富的心理咨询、家庭教育指导经验，来分享他对于如何成为情绪主人的独到见解和方法。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荣幸能跟大家一起探讨家庭教育知识，一起学习成长。
0: 裘老师您好，首先能否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情绪？
1: 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情绪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和生理现象，它涉及个体对特定刺激的主观体验、认知评估、生理刺激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是人类经验的核心组成部分，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决策、行为以及对周围世界的感知。情绪简单来说就是喜、怒、哀、惧、羞愧、内疚、嫉妒等常见的基本情绪。反之，情绪是个体需求的内在表达。通过情绪，人们可以向他人传达自己的感受、需求和期望。
0: 那不同的情绪背后分别传达的是什么样的需求呢？
1: 每一个负面情绪背后都有一个没被满足的需求。真正有效的情绪管理要处理情绪背后的需求，喜传达的是满足、愉悦的需求。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或者遇到令人愉快的事情时会感到快乐。怒通常传达了不公平、不满或威胁的需求，没有被理解和尊重。愤怒可能是对他人言行的不满，或是对自己权益受到了侵害的反应。哀悲伤传达了同情、支持、帮助的需求。悲伤可能出现在失去亲人、朋友或重要事情时，也可能是对他人遭遇不幸的同情反应。惧传达了安全、保护、鼓励、支持、认可的需求。恐惧是对潜在威胁的心理反应，它促使个体采取避险行为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嫉妒需要成就感。
0: 看来啊，情绪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呢，确实是非常的重要。裘老师能否为我们简述一下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呢？
1: 情绪管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心健康、人际关系乃至职业发展。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性的处理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减少冲动行为，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反之，如果无法妥善处理自己的情绪，就可能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影响生活质量。
0: 那么您认为啊，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1: 情绪管理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情绪，了解情绪背后的原因，这需要我们培养自己觉察的能力，比如通过冥想、日记等方式来观察和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其次，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都是我们内心真实的反应。接纳他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最后，寻找适合的方法表达和调节情绪，比如运动、艺术创造，或是与信任的人交谈。
0: 那对于那些希望提高自己情绪管理能力的人来说，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1: 我的

0: 日记，思考你的情绪反应是否合理，是否有更好的应对方式。接纳情绪，正念冥想，通过正念冥想练习，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而不加以评判，接受他们的存在，并逐渐放下对他们的执念。情绪标签化，给情绪贴上标签，如愤怒、焦虑等，这有助于你更清晰地认识和接受自己的情绪。三、表达情绪，有效沟通，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如使用我语句表达感受，避免指责和攻击，创造性表达，尝试通过艺术、音乐、写作等方式来表达情绪，这些活动可以帮助你释放内心的压力和情绪。四、深呼吸和放松，深呼吸练习，当情绪波动时，进行几次深呼吸，专注于呼吸的感受，这有助于平静你的身体和心灵，渐进性肌肉松弛，通过紧张和放松身体的不同部位，你可以学会如何放松身体，从而减轻情绪紧张。五、认知重构，挑战消极思维，当你发现自己有消极自我对话的时候，试着用更积极现实的想法来代替他们。情景重构，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寻找问题的积极面或解决方法，而不是仅仅关注问题本身。六、解决问题，制定行动方案，如果情绪是由特定的问题引起的，制定一个实际的行动方案来解决问题，分解任务，将大问题分解成小部分，这样可以减少压力感并增加成就感。七、设定目标， SMART 原则，设定具体、可测量、可达成、相关性强、实现明确的目标，这有助于你保持动力和方向感。庆祝成就，每当达到一个小目标时，给自己一些奖励和认可，这可以增强你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八、寻求帮助，建立支持体系，与亲朋好友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可以在你需要时提供支持和鼓励，专业咨询。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独自管理情绪，考虑寻求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九、练习自我照顾，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均衡饮食，适当运动，这些都有助于维持身心健康。放松活动，定期安排一些放松的活动，如瑜伽、冥想、散步等，以缓解压力和焦虑。十、学习新技能，参加工作坊或心理课程，学习情绪智力、沟通技巧、压力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阅读相关的书籍，阅读关于情绪管理、心理学、个人成长等方面的书籍，以获得更多的见解和灵感。总之，成为情绪的主人需要时间和实践，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应用上述的方法或策略，你可以逐渐提高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情绪生活。
1: 嗯，感谢裘老师的精彩分享。现在啊，很多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辅导孩子作业时，家长呢特别容易上头，着急上火。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
0: 我们常说，处理事情，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那谁有情绪，先处理谁的情绪。一般在辅导孩子作业，是家长情绪积累的一个过程。

0: 当开始辅导还好，久一点就有情绪了，如经常这样子。我们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为什么会这样呢？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代际传承，估计小时候你的父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教育过您，长大了你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辅导作业前，家长先做好心理预设，我们家长认知要提升到一个高度，写作业是孩子的事情，接纳允许孩子慢慢来。接着先了解自己孩子的能力水平，降低自己的期待，也可以跟孩子谈好写作业时是自己的事情。先完成作业的好处，树立好规矩，在写作业的过程中多给孩子一些正面的反馈与鼓励肯定，激发孩子的自信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需要时间和耐心。如果一个孩子长期都是面对语言暴力，你怎么那么笨，这么简单都不会，笨死了等等负面反馈，孩子会认同自己不行，从而失去信心。很多时候望子成龙是我们父母的执念，跟孩子无关。
1: 那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遇到情绪问题、关系紧张怎么处理呢？
0: 我们常说在所有的关系中应该把夫妻关系放在第一位，亲子关系第二位，夫妻关系好自然亲子关系也会好。丈夫是妻子情绪的容器，丈夫要接得住妻子的情绪，同时父母是孩子情绪的容器，父母要接得住孩子的情绪。其实处理人际关系就是处理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好好爱自己，接纳自己，提升认知，让自己的人格更加的完整，保持终身学习，让我们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因为改变情绪反应的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1: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过上更加幸福和谐的生活。非常感谢裘老师的精彩分享，相信您的建议会对许多寻求改善情绪管理能力的人有所帮助。好的，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